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邊再翻附近嘅沙士村，OK？ 圍底啊，床下底啊，咁呢啲都容易。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

乜嘢咁抵？你话我唔买都要埋嚟睇，识嘢咪唔会中计，咪当我含住条金锁匙出世。价钱有乜嘢相差？你考唔到呢个价格专家，难听啲就叫揾着数。我只系想睇住个数簿，笋嘢唔系成日执到，买棵菜搭两条葱都好。冇错，悭得就悭，但系小便宜我系唔会贪。买嘢买鞋买衫，其实最紧要系心水啱，买一送一。听落就好抵，但系买。

的放假 OT 不给，等花红没机会，裁员把红字变黑，可又乱投资，说是为了减税，搞到员工好累，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把握这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会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清仓不至于割卖，整天斤斤计较太无奈，成大事者不做小买卖。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7: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8: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11: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2: 喂，
10: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5: 这，我再信你一次。
1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5: 你看这上面，
17: 我的家！
15: 快！
18: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9: 人在，什么都在。
2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盛夏时节，百色各地早稻开镰，晚稻栽秧，从右江河谷到两翼县份，双抢大忙同步铺开，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夯实根基。我市召开2026年八一建军节军民座谈会，共叙军民鱼水深情，共促军地融合发展。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成为全国典型。苹果市切实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难题，将一件件急需解决的民生清单转化为百姓的幸福清单。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盛夏七月，百色早稻开镰，晚稻下田，从右江河谷到两翼县份，双抢大忙同步铺开。田阳粮库前排起受粮长队，西林静息田间插秧正忙，收购种环环紧扣，一幅夏收夏种的繁忙图景正在百色大地铺展。在这背后，政策性收购托底种粮收益，社会化机械服务将农户从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夯实根基。在田阳区，稻谷政策性收购工作正火热进行中。在该区田州粮所凤马粮库收购点，前来交售稻谷的车辆络绎不绝，看着一车车金黄的稻谷，农户们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田阳种粮农户黄忠书：
3: 现在拿来卖有3.1的补贴，每公斤卖的2.91的。国家政策还可以。
2: 凤马粮库质检员林鑫：
4: 我们通过仪器主要是检测稻谷的出糙率、总经理率、杂质量、水分含量、黄粒米含量、谷外糙米含量、色泽气味等，保证收购的稻米符合国家标准。
2: 田阳区田州粮所负责人介绍说，2026年田阳区持续落实稻谷政策性补贴惠民举措，计划收购粮食7000吨，其中普通稻谷每公斤补贴0.31元，优质稻谷每公斤补贴0.36元，预计投放补贴资金227万元，让农户实现一次售粮双重收益，切实提升种粮收益。田阳区田州粮所所长黄帆：
5: 此次的稻谷补贴政策持续实施，不仅为田阳区种粮农户送上定心丸，更将助力构建长粮一地、长粮一季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为区域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据了解，今年6月以来，田阳共设置6个收购点，方便群众就近卖粮，收购价格全程公开透明，粮款和补贴足额及时兑付，坚决杜绝打白条现象。政策红利有效调动了农户种粮积极性，推动粮食生产向优质化、品牌化转型升级，持续夯实区域粮食安全根基。田阳区田州粮所所长黄帆：
5: 截止7月27日，已累计收购普通稻、优质稻入库约5000吨，已完成收购计划任务的70%以上。按收购计划，普通稻、优质稻收购截止日期为2027年1月31日。
2: 与此同时，西林县也进入了水稻双抢的关键时节。在该县纳劳镇斗黄村，村民群众趁着天气晴好，完成早稻收割后，迅速整地犁田，移栽晚稻。收稻犁田插秧无缝衔接，全力筑牢粮食丰收根基。斗黄村村民苏玉英：
6: 我们现在准备是第二稻，第一稻是建田刚收完，我们村真正互相帮忙。准备今天把这边田种完，9月底收第二稻，收完。

0: 看看有他的宰肉。
1: 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也主动走进田间，参与晚稻插秧劳动，沉浸式体验农耕生活，助力乡村农事生产。西林县返乡大学生志愿者黄志阳：
2: 只有真正踏入水田，才能体会到农事劳作的不易，更加懂得珍惜粮食。
1: 而在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烟稻鱼种养示范基地，四台插秧机正在广阔的稻田里来回穿梭，十几分钟就能插完一亩水田。这是靖西市推行农业社会化服务给当地带来的新变化。靖西市巨先生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黄腾忠：
3: 我们靖西市巨先生农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从2025年在靖西市开展水稻种植全托管，2026年在水稻种植这一块还推出了多环节托管服务。托管环节主要有谷种还有预插秧三个环节，总共的是每亩350块钱。
1: 目前靖西市有12家社会化服务主体提供耕种管防收烘等服务，农户可以灵活选择全托管、半托管或单环节服务。靖西市农业农村局经管站站长秦彩慧：
4: 社会化服务就是把耕种管收这些重活累活统揽起来，让专业人干专业的事，农户不用自己下地插秧、背喷雾器打药、找收割机，一个电话就把活干了，成本比自己干还更低，既不让土地撂荒，也能把群众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时连片统筹推进也带动了零散种植向规模化转型，一举多得。
1: 眼下靖西市农业社会化服务已在多个乡镇铺开，化洞、地州等乡镇的水稻预插秧服务稳步推进，接下来还将开展水稻机收和飞防服务，预计总服务面积超过4.5万亩，受益农户超过1.2万户。百色融媒记者林柱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7月28号上午，我市召开2026年八一建军节军民座谈会，回顾双拥工作成效，畅叙军政军民鱼水情谊，共谋强边固防、军民融合发展举措。市委常委、百色军分区领导、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葛峰出席会议。副市长、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黄慧主持座谈会。驻百部队有关负责同志、市直相关单位分管领导、退役军人、军人军属、军修干部代表参加座谈。葛峰代表市委百色军分区向驻百部队全体官兵、全市退役军人、军人军属以及广大拥军战线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他深入分析当前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与边境安全态势，充分肯定驻百部队忠实履行为国戍边使命，积极支援地方建设做出的突出贡献。葛峰强调，要更续百色起义红色血脉，传承革命优良传统，持续深化全民国防教育，丰富军地共建载体，着力营造爱国拥军、从军尚武的浓厚社会氛围。驻百部队要坚决扛起为国戍边职责使命，完善党政军警民联防联控机制，常态化抓好巡边护边、应急备勤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南疆安全稳定底线。要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在抢险救灾、应急处突、乡村振兴、文明城市创建等重点任务中勇当先锋。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落实党管武装根本原则和制度，压紧压实双拥工作政治责任，不折不扣落实拥军优抚各项政策，用心用情做好军人军属、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切实解决各类急难筹判问题，持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黄慧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担当、压实责任，持续深化军地协同联动，统筹推进拥军优属、强边固防、军民融合各项工作，持续擦亮百色双拥工作品牌，推动国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互促共进。会上，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汇报全市双拥工作开展情况。

0: 百色融媒记者罗翔报道。近日，由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主办的《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圆满落幕。在此次活动中，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发布了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百色旗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成功入选，是广西入选该名单的代表性项目之一。在交流展示环节，该馆选送的红领巾讲解员陈义如在小学高年级县域组中脱颖而出，荣获全国二等奖。两项国家级荣誉的背后，是百色旗纪念馆深耕青少年红色思想教育的生动实践。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该馆构建思政铸魂加专业实训加沉浸式研学培育体系，引导红领巾讲解员跳出机械背诵文稿模式，用心用情讲述红色故事，推动青少年从历史倾听者成长为红色信仰传播者。据悉，百色旗纪念馆自启动红领巾讲解员培训项目以来，已连续举办17期培训班，累计培养壮汉、苗瑶等多民族红领巾讲解员近3000人，先后为国内外观众讲解30000余场，公益服务时长近40000小时，取得了良好社会效益。2025年，该项目荣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已成为八桂大地一张闪亮的红色名片。苹果融媒记者杨杰、黄川报道。今年以来，苹果市聚焦群众身边事，将一件件群众急需解决的民生清单转化为百姓的幸福清单，书写着民生实事项目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的温暖答卷。此前，苹果城区部分路段居民小区因排水管网老化等问题，每逢强降雨天气，容易出现路面积水、排水不畅等现象，市民出行受阻，还潜藏着安全隐患，群众反映强烈。为此，苹果市把城区防洪排涝治理建设工程作为重点民生攻坚项目，重点对苹果3中至13小路段排洪沟等一批高频积水点进行集中整治，全面提升排水排涝能力。苹果市红旅水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娜：
1: 项目开工以来，已经完成大学路、迎宾大道、教育路各主要路口、工业区等9个点的内涝问题，需完成改造长度约2.65公里，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8%左右，预计今年9月底全面竣工。
0: 如今，在苹果市麒麟华府小区周边、锦玉蓝湾片区等已完成改造的路段，曾经大雨积水漫道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出行环境明显改善。苹果市民黄小贝：
2: 以前雨天接送孩子路上全是积水，特别危险，现在改造后积水的问题明显改善，接送孩子安心多了。
0: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面对群众的强烈呼声，苹果市没有回避，而是迎难而上，积极推进整改，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苹果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秦延华：
3: 今年全程参与了防洪排涝治理工程的监督调研，通过管网改造、河道清淤疏浚等措施，工程全面落地见效，群众出行安全便捷，满意度显著提高。这项民生工程真正践行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我对治理成效非常满意。
0: 那坡融媒记者雷光全报道。近日，那坡县组织全县重点工业企业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等开展培训，全方位提升消防安全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筑牢企业安全防线。培训课堂上，消防宣讲员结合典型火灾案例，从火灾成因危害讲起，详细讲解了日常火灾预防、报警要点、逃生自救等基础知识，并针对企业生产特点剖析电气线路隐患排查、易燃物品储存管理等重要事项，围绕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系统解读了相关法律法规，就用电用火用气规范要点等进行细致教学，还通过典型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随后，消防宣讲员还组织参训人员开展

0: 灭火器实操演练，切实提升参训人员的消防技能。参训学员李新江：
1: 这次培训非常实用，不仅学到了很多消防安全知识，还亲自上手操作了灭火器，提高实际操作能力。
2: 那坡县消防救援局干部陈甲龙：
3: 开展企业消防安全培训，指导企业员工自查自改。

0: 防范化解溺水风险。连日来，凌云县全面启动暑期防溺水常态化专项巡查行动，进一步织密织牢青少年暑期安全防护网。针对暑期青少年私自下河野外戏水的突出风险，凌云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科学部署防控力量，优化巡逻值守模式，采取车巡加定点布巡联动方式，将凌云县城水源洞、水厂等风险较高水域列为重点管控区域，不间断巡逻防控，重点紧盯午后傍晚等群众临水活动高频时段，加密巡逻频次，强化巡逻力度，从源头杜绝溺水事故发生。凌云县公安局警卫和特巡警大队辅警傅潮流：
1: 眼下正值暑假高温天气，野外溺水进入高发期，我县河道山塘水域情况复杂，水下淤泥较多，暗流难以预判，看起来平静的水面下暗藏巨大危险，我们将持续保持高压防控态势，深化防溺水巡逻与教育宣传，针对重点区域进一步优化巡逻方案，加大防控力度，把防溺水工作落细落实，为平安凌云建设添砖加瓦。
0: 龙林融媒记者杨朝新报道。近日，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特聘教授专家、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处处长张立红到龙林各族自治县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报告会。报告会上，张立红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发展脉络、理论渊源、核心要义与实践伟力，重点就十四个坚持的精髓要义进行了深入的阐释解读，让学员们进一步夯实了理论根基，提升了政治素养与履职能力。学员们表示，将以此次宣讲学习为契机，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文选，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为龙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贡献。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连日来，各地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抵达百色。中国邮政百色市分公司专门开辟寄递绿色通道，优先处理单独分发，全力保障每一封高考录取通知书安全准确及时送达。据悉，今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自7月20号正式启动，目前整体运行平稳，派送工作正有序推进中。7月25号，百色市低空安全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科普宣传活动在市科技馆举行。活动由百色市公安局联合铁路、电力、能源、农业、高校等多单位共同主办，面向无人机从业者和广大市民开展法制宣传、合规演示与互动体验活动，通过室内科普加室外展示的形式，让参与者直观了解合规飞行要求，有力推动了依法飞行、安全飞行社会共识的形成。日前，靖西市龙林镇八义村400亩百香果基地采摘的首批百香果供应市场。八义村结合当地气候和土壤优势，由村党支部牵头整合零散闲置土地，通过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模式发展百香果种植。基地首次引种加密二号、贵密五号两个优良品种，目前进入采摘期，每天有70到80名村民在基地务工。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盛夏时节，百色各地早稻开镰，晚稻栽秧，从右江河谷到两翼县份，双抢大忙同步铺开，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夯实根基。我是召开2026年八一建军节军民座谈会，共叙军民鱼水深情，共促军地融合发展。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成为全国典型。苹果市切实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难题，将一件件急需解决的民生清单转化为百姓的幸福清单。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3: 听百色。
4: 周末的午后，阳光铺满百色起义纪念馆广场，幸福小学少先队小队刚刚结束展厅参观，手里拽着研学笔记本，一同蹲在广场边上那棵粗壮老榕树下休整。老榕树枝叶繁茂，层层绿荫盖住地面，微风穿过枝叶轻轻摇晃。
5: 大家快看，医学手册上的标记，这棵老榕树是当年在百色的小红军战士亲手栽种的，算下来已经近百年了。
6: 树皮摸起来坑坑洼洼的，这么多年风吹雨打，它居然长得这么茂盛。
7: 种树是为了乘凉嘛，我爷爷在家种树就是夏天好乘凉。
5: 不止乘凉呢，手册里写当年战士们会把蜜杏藏在树根泥土下，这棵大榕树是掩护情报的屏障，可藏着那一代人全部的希望。
7: 希望是能生根发芽长出果子的种子吗？我家菜园种玉米，撒下种子就能长一大片。
6: 英子，不是真实的种子啦，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在这里发生过无数次舍己为人的伟大故事。
7: 说来说去都是100年前的旧事，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啊？
5: 文杰，这次研学就是让我们读懂红色历史，不能总抱着这种想法。
6: 现在想吃东西点外卖，无聊了能玩手机打游戏，教室有空调，放学有爸妈接送，当年电灯都没有，天天翻山赶路， 那种苦早就离我们远去了，没必要反复提起。
7: 就是他们连像样的鞋子干净饭菜都没有，换我肯定受不了。
6: 不能这么说，那些战士是为了我们现在的好日子才吃苦的。
5: 再好的日子我们也享受到了，历史看看照片就行，没必要放在心上。红领巾也就是一块红布罢了。
3: 文杰、文文、英子还有糖糖，老师想和你们说一句，历史从来不是用来对比当下生活好坏的标尺，而是让我们读懂前人滚烫的生命。你们静下心，仔细听听耳边的风声，或许能听见很久以前的声音。李老师话音落下，树影忽然轻轻晃动，一道柔和光晕落在树荫中央。一名身着打满补丁红军军装、脚穿破烂草鞋的少年静静站在光斑之中，孩子们瞬间愣住，纷纷站起身。
5: 啊，你是谁？怎么突然出现在树下？
8: 咦，你这身带补丁的衣服是剧组拍戏的道具服吗？怎么补丁一层叠一层？
6: 衣服这么破旧，到处都是磨破的口子，冬天不会冷吗？
9: 你的草鞋底子全磨破了，走起路来得多疼啊，为什么不换一双？
3: 同学们先安静。孩子，你是？
10: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小通讯员。刚刚你们说的没错，我们当年确实什么都没有，没有香甜可口的食物，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脚上的鞋子永远破洞，身上的衣裳永远单薄。
8: 那你们空闲的时候靠什么打发时间？我们下课能跳绳、打球、玩积木。
3: 英子的提问道出了四个孩子心底共同的困惑。小战士转头望向远处连绵的青山，眼底泛起绵长的惆怅，缓缓开口讲述过往。
10: 玩耍于我们而言从来不是消遣，我们最常做的任务是传递紧急情报，把写满消息的纸条紧紧卷成系统，塞进草鞋夹层，独自一人走上几十里布满碎石的山路。山路崎岖锋利，走不了多久，脚底就磨出密密麻麻的血泡，血水浸透草鞋，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痛。可情报绝对不能沾水，不能破损，这是全队所有人的希望。
6: 脚磨出血泡一定特别疼，你就没有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吗？
10: 疼是真的，但比起挨饿，这点疼根本不值一提。我们当年的美食是队伍里仅剩的半块红薯，战士们会把红薯紧紧捂在怀里，温热后留给受伤的战友。哪怕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闻着红薯清甜的香气，也要笑着安慰伤员：我早就吃过了，你安心补充体力。
5: 哥哥，那最后这半块红薯送给谁了？
10: 送给了比我还要小两岁的小通讯员，他只咬了两口，就要把红薯塞回我的手里，说我还要赶路送信，更需要食物。可惜寒冬下冻雨封山，物资彻底断绝，药品也全部耗尽。那个小通讯员没能熬过最冷的冬天，他离开的时候，掌心还死死串着那半块 没吃完的红薯。
6: 那他有没有戴上红领巾？
10: 他戴上了。弥留之际，他拉着指导员的衣角，恳求一定要给他系上红布。他说，只要胸前有这么红色，就算离开也永远是党的孩子。
4: 老榕树下的空气仿佛彻底凝固，没有一个人出声。跨越近百年时光，那半块红树残留的温度滚烫地灼烧每个孩子的胸口。李老师悄悄侧过身子，抬手轻轻擦拭眼角的泪水。
9: 当年的你们每一天坐在生死边缘煎熬，却始终不肯放弃心中的信念。
7: 要是换做我，我可能早就撑不住了。
6: 小战士哥哥，你们真伟大。
11: 我之前一直不懂红领巾的意义，上体育课总是嫌不了勒脖子，一到自由活动就偷偷摘下来塞口袋。我还和班里的同学说笑，说红领巾只是一块普通的红布，没有什么特殊价值。听完你的故事，我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9: 小战士哥哥，你放心，如今的祖国再也不用经历战火纷飞，我们生活在全世界最安稳和平的土地上，我们再也不用躲山洞钻战壕，不用啃树皮忍饥挨饿。宽敞的教室冬暖夏凉，书本文具应有尽有，
7: 我们还有宽阔的操场，还有崭新运动器材。周末爸妈会带我们去逛公园，看科技馆。
6: 医院随处可见，生病随时能看病吃药。
4: 小战士，如今高铁穿山越岭，载人飞船奔赴太空，抵达遥远月球，百姓安居乐业，这繁荣昌盛的时代完全如你们当年心中所愿。

0: 这些我都看得见，只是我心里始终牵挂一件事：你们这一代少年心中装着怎样的理想？
1: 我已经想好未来的目标，我要努力读书，长大成为航天科学家，研发更先进的火箭、飞船。我要带着当年困在大山里的先辈，亲眼看一看如今辽阔晴朗的蓝天，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2: 我的梦想是成为儿科医生，我会用心救治每一个生病的小朋友，守护所有孩子平安长大。
3: 我立志做一名党史讲解员，驻守红色纪念馆，把你们艰苦奋斗、舍己为人的故事讲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让所有人铭记今日和平来之不易。
4: 哥哥，我想成为一名小学思政老师，不只是讲解课本知识，我会专门给孩子们讲述红军先辈的往事。我要告诉每一位少先队员，胸前的红领巾从来不是装饰，是无数先辈用热血与生命捂热的信仰。
5: 小战士，你听到孩子们的心愿了吗？深埋心底的红色火种已经在新一代少年心中熊熊燃起。作为少先队辅导员，我会终身守护这束信仰的微光，让红色血脉永远传递，永不熄灭。
6: 清风再次吹动老榕树的枝叶，无数红领巾随风飘扬，像一簇簇跳动不息的红色火焰，小战士脸上露出了长久以来最安心、最欣慰的笑容。
0: 孩子们，请牢牢记住，胸前这抹红色从来不是随意挂着的装饰，它是无数先烈坚守信仰的颜色，是无数少年甘愿牺牲的颜色，更是属于你们无限光明的未来的颜色。只要你们心中不忘这份初心，红色就永远不会褪色。
5: 小战士的身影一点点融进老榕树粗壮的树干，如同回到了他当年扎根的地方。树下所有人静静矗立，沉默不语。四个孩子不约而同抬手，轻轻抚摸自己胸前的红领巾。
3: 先辈种下希望的种子，该由我们继续用心栽种，好好守护。
1: 无论以后走多远的路，去往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守护着这份红色初心。
2: 我要让这份信仰在我的心底长成高大挺拔的大树。
4: 小战士哥哥，请你安心，这份鲜红的传承我们稳稳接住了。
5: 跨越岁月的红色回响，我们一定会一代一代永久地传递下去。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7: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5: 岁月安静无声，可属于红领巾的动人回响永远激荡在每一位中国少年心底。这声音承载传承，背负责任，盛满赤诚热爱，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8: 我是演糖糖。
9: 我是黄文文，在剧中演文文。
10: 我叫何雨萌，在剧中饰演李老师。
11: 我是钟佳云，在剧中饰演英子。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家里的电视柜、茶几、衣柜、床头还有窗台，刚擦完没几天就又落灰尘了。没关系，有办法。今天就教大家一个独家养护的妙招，轻松告别频繁落灰。温水中加入少许食盐和护发素，搅拌均匀后用抹布浸透溶液拧干，擦拭各类木质家具和台面。因为护发素呢，可以在家具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防静电、防沾灰，擦一次可以保持一周干净整洁，不用天天打扫，真是超级省心。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里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书也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3: 小五夸你一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啊，火苗钻到干草堆里了，
4: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5: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6: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
2: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2: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2: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7: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8: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

0: 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举重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头非常热闹，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他们刚刚在一场全市级别的歌咏比赛当中，用歌声唱出了少年对祖国、对家乡最真挚的爱。他们就是百色市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合唱团。前不久，同声里的中国百色市第二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圆满落幕，全市16首优秀作品晋级决赛。咱们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合唱团凭借原创歌曲《边疆的红石榴》脱颖而出，拿下了中学组三等奖，而且他们也是右江区唯一入围决赛的初中代表队。今天我们把合唱团的三位同学代表、指导老师黄晓敏老师，还有这首歌的创作者农定邦老师都请到了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首先我们先认识三位同学，来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四中的2678莫思婷。
0: 嗯，欢迎思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而接下来我们看看另外的女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261班的周可涵。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的278班张佳琪。
0: 那么一共呢是三位女生来到我们的会客厅当中做客，和我们来聊聊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四中是在同声里的中国决赛当中啊，是凭借了一首歌曲叫做《边疆的红石榴》获得了三等奖的这个名次。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下这首歌。那么在开启我们的对话之前，我也想问一下同学们，经过了这一次的排练加表演，你们对合唱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1: 我感觉合唱团是非常美好的，然后里面的话可以见证着我们一起的成长。
0: 这是来自于思婷的这个回答。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可汗和佳琪。
2: 我感觉合唱团它是可以让我们团结起来的，然后可以锻炼我们的
0: 团队协作。
2: 对，团队协作，合唱团的话还可以就是有更多的乐趣在里面，让我们身心愉快的发展吧。
0: 我感觉这段日子应该是充满着欢笑的，对吧？
2: 对，
0: 所以大家回忆起来都是面带笑意。刚刚可涵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时光。那可涵通过他的声音呢，其实我们可以听出来是比较特别的。那他在合唱团当中也是担任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首歌曲一开始清唱是由可涵去亮这把嗓子的，对不对？
2: 对，
0: 非常好听。那我们再看一下佳琪。
3: 我们排练这个合唱的时间呢，也是临近了期末考试，期末考试的压力它会比较大，参加这个合唱呢，让我感到了更加的放松，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0: 哎，感觉又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视角啊，它也可以让自己的一个压力在这里得到了一个释放，唱着唱着就觉得特别的酣畅淋漓，自己就舒坦了。
3: 对，
0: 是不是？
3: 是。
0: 那我们在回忆的时候，其实会有许多的这种欢乐啊，许多的一个感动。那上台的那一刻呢，还记得那个时候的心情吗？
3: 上台之前我非常紧张，但是呢也非常兴奋。
0: 嗯，
3: 我们的话想把我们这么久以来刻苦训练的这个成果展现给大家，
0: 有一点迫不及待的一个味道。
3: 对，
0: 看一下其他的两位同学可涵和思婷，上台的时候那一刻的心情呢？
1: 还是有一点紧张的，但是想想我们练习都熬过来了，就想把最好的状态展示给大家，所以上台的时候是不紧张了，因为都在想着下一个动作该怎么做。
0: 紧张的时候怎么舒缓呢？自己有什么方法？
1: 就深呼吸，然后后面呢大家以开心的说不要紧张，互相鼓励吧。
0: 嗯，那氛围还是很不错的。而且我发现团里头也是女生比较多，女生之间的一个沟通应该说大家都可以互相的理解，对不对？互相的加油鼓励啊，所以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1: 嗯，
0: 那主唱呢，可涵，压力可能会更大一点在你身上。
2: 对，我感觉我的压力是稍微有点大的，但是也不是很大，因为我们已经在练习那么多次，然后也排练过挺好的了，然后我就想着上台的时候要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抱着这个心情也不那么紧张了。
0: 主唱还是显得比较淡定的，就是努力的安抚自己，然后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呈现给观众去看。那刚刚可涵也提到了排练了很多次，中间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难忘的事情？
2: 有的，就是老师会请到更专业的音乐老师来教我们，把我们的一些不足然后给消掉，那段时光也是挺欢乐的。
0: 所以也接触到了不同的老师，不同的这种教学的一个风格。
2: 对，
0: 这首歌你觉得你在听到的时候自己的这种感受呢？就是当时老师选定这首歌的时候。
2: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它是一个很欢快的歌，一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自己的心情是很开心很欢乐的，然后歌曲呢也可以给别的地方的各位啊知道我们这边的习俗什么的。
0: 歌曲的内容还记得是什么吗？它主要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2: 它主要讲的就是在我们这片白色的土地上，它拥有着一段难忘的红色的历史，希望我们各地区的人们吧，就像红色的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就希望更团结嘛。
0: 所以感受到了这首歌团结向上的一个力量，希望能够把它给传递出来啊，展现出来。排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自己会觉得特别辛苦的时候？
2: 有，就是在一次晚自习吧，然后那时候可能声音出不来，一直在反复地从我那段清唱的从头排到尾，也是挺辛苦的吧。大家也都是挺辛苦的，都是用尽全力的在唱，排好每一次排练。
0: 发现自己清唱唱不出来的时候，自己会有一些焦虑吗？
2: 焦虑还是有一点的，但是我想着我不能这么继续焦虑下去，我得更加把劲，不能这么做，所以我会更加努力。
0: 我觉得可汗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积极向上，碰到了难题不怕，但是我们要找到的就是解决难题的一个方法，找到方法之后很多就是势如破竹就解决它了，对不对？
2: 对。
0: 所以展示出来当天晚上的表现，你给你自己打几分呢？如果10分满分的话。
2: 我会给自己打8分吧。
0: 那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但是对自己相对来说也还是满意的，对不对？
2: 对。
0: 好的，谢谢可汗。我们再看一下思婷排练的一个过程，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1: 就感觉累的时候，然后大家坐在一起一起聊天，互相鼓励，说下次如果忘动作的话就小声提醒这样子，然后就觉得特别有趣。
0: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时候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就《匆匆那年》，互相的加油打气。那刚刚说到了团里头一共有多少人呢？
1: 我们这个节目一共有33个。
0: 33个、
1: 加上老师。
0: 加上老师了。那其中有一位男同学。
1: 是的。
0: 所以就是很多的红花去包围了一片绿叶，对不对？那在团里头有认识新的朋友吗？
1: 有，我是作为初三的学姐嘛，然后就有很多初一的学妹，他们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然后后面呢我们就可以互相交流。
0: 那思婷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
1: 有，就是在表演的时候后面呢有些动作会经常忘记，就会反复的练习，但是这些都可以克服过来的，课后多加练习就可以了。
0: 那你怎么去平衡就是学业和合唱这件事情？
1: 学习的可以用课余的时间来学习，然后剩下的呢就认真的完成每一次排练，尽量别让自己出太多的错误，然后就这样子。
0: 其实还是讲究了一个平衡，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把这个时间用到极致，效率用到极致，它还是可以兼顾好的。对吧？那你很棒。好吧，那我们再看一下佳琪。佳琪在排练的时候有发生什么好玩的故事吗？
3: 对，那时候排练的时候学校请来了一位非常幽默的音乐老师，非常好玩。
0: 那他主要教授你们什么方面的呢？就是比方说是壮语的发音还是哪些具体的内容？
3: 主要呢是我们唱歌的那种状态还有感觉。
0: 自己也学到了关于合唱的一些技巧，发声的一些技巧，是不是？
3: 对。
0: 那对于唱歌这件事情又有了不一样的这种认识。
3: 对。
0: 进入合唱团之前你觉得你的唱歌水平怎么样？
3: 进入合唱团之前呢，我感觉我唱的也不是很好。但是呢自从进入了合唱团，我感觉我唱歌声音会更加的动听，然后音准也会更加的好。
0: 其实自己还是感知到了自己的进步的。
3: 对。
0: 那喜欢唱歌这件事情还会一直坚持吗？
3: 会一直坚持， 因为呢，唱歌本来就是我从小又非常喜欢的一件事。
0: 嗯，所以登上舞台也算是如愿以偿，对不对？也是向往的舞台。
3: 对。
0: 然后我们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当中也看到了大家的精彩绽放。那么除了合唱之外，其实在整个编排还会有钢琴伴奏，还会有个大鼓。大鼓是什么时候用的呢？
3: 为了配合那段壮语。

0: 我觉得特别好听，好清脆的这种感觉。那当时老师在说这首歌的时候是怎么样跟你们传递歌中的这种感情，或者说这首歌曲的一些要领的呢？佳琪来说，
1: 那时候我们在唱这段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要用我们最纯真最童真的那种声音来唱，唱得欢快，
0: 这段很容易被我们就记住了。而且这个童谣是配上了一个大鼓，它会有这种反差的这种感觉，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画面的。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初中生会有初中生自己的这种爱好，包括以后的未来的梦想，那你们的梦想会是什么呢？先从佳琪开始说。
1: 我以后的话，我应该会去当一位临床的医生。
0: 为什么想当医生？
1: 因为我觉得救死扶伤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那学医的话还要得继续努力哦。
1: 是的。
0: 好的，那么谢谢佳琪。我们再来看一下可汗吧。
2: 其实我没有非常远的那种理想，我就是现在想的就是努力学习考一个好的大学吧。现在的梦想和目标就是这一个。
0: 那有没有想过说在大学里头学习什么专业呢？
2: 大学里面就学习我比较擅长和喜欢的吧，就比如音乐。
0: 谢谢你，看看思婷。
3: 我感觉我吧，现在想着走一步算一步，原来现在更大的梦想是上自己喜欢的高中。
0: 哎，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同学们说的这个梦想是一步一步又近了，从一个远的一个目标，然后再近到怎么样去实施它，对不对？好的，那希望我们的同学们都能够在自己的学业当中学有所成，而且梦想成真。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来自于合唱团的黄晓敏老师，看看他会怎么说。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音乐老师黄晓敏。
0: 欢迎晓敏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那我也想问一下晓敏老师，就是当孩子们要登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种感受还记得吗？
4: 当时我们在后场的时候，我作为指挥，我本身确实比较紧张，那学生的话他们也是紧张，在上台之前他们都来问说，老师好紧张，等下我们要怎么站。我说像走台的时候怎么站就怎么站，
0: 其实也是互相的鼓励的。
4: 对，相互鼓励。然后我也跟学生说了，我说有点紧张，你们紧张吗？然后他们也说，老师不怕，到时候你看着我们，我们也看着你就可以了。
0: 反倒是他们也会给您鼓励啊。
4: 对的对的。
0: 在舞台上的一个表现，其实适当的紧张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就说明他们很认真的去对待这件事情。那当天晚上同学们的表现，就是在您看来您觉得满意吗？
4: 比预期的好一点。还是，
0: 但是也有很多上升的一个空间。
4: 对对。
0: 当时是怎么样去选择到了这首歌呢？就是边疆的红石榴。我看到填词当中您也有一部分的这个。
4: 对，要求说是原创歌曲，我们是给了一个师弟，就是农定邦，他是我师弟，然后要求他帮我们写这么一首歌，他说没有问题。
0: 这个师弟还真的很靠谱啊，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
4: 对的，
0: 对吧？师姐的一声求助，然后他马上的就拔刀相助来帮忙了。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来自于农定邦老师，但事实上黄晓敏老师在其中也是进行了一些修改的，
4: 对对，
0: 润色的，对吧？所以才有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这首边疆的红石榴。那这首歌想传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音乐的力量呢？
4: 这个边疆的红石榴的话，所有的歌词它不仅仅是写壮族的而已，
0: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它不局限在右江区。
4: 对啊，
0: 它是放眼整个百色的。
4: 对对，
0: 这种一个特点的。您提到的这个壮乡童谣我也听了，就是挺有特色的。
4: 对，还可以。
0: 主要呈现的就是一个就是百色的特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是作为多民族聚居地
4: 对
0: 的这种团结向上。
4: 对的对的
0: 啊，呈现的就是这种音乐的力量。
4: 对，
0: 编排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自己的巧思的，因为你会感觉到整首歌曲的编排是逐层递进的。先是清唱，再到合唱，然后再到这个壮乡的童谣出现，最后还是合唱。
4: 对的。
0: 编排也费了一定的功夫吧。
4: 说实话，因为它是原创歌曲，我们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去排它会更好一点。排的过程当中我会想到说，哦，这样子做是不是更好一点，然后我们会尝试的说我们先这样子排一次，如果不行我们再改。然后也是去翻了很多那种各种视频，借鉴了人家的那种说要怎样

0: 伴奏，还有就是这个大鼓的一个配合，
1: 对
0: 对吧，也是加进去了，希望能够呈现出更加饱满的一个样子。
1: 对的，然后我们的学生都是零基础，
0: 进入合唱团之前都是零基础的。
1: 虽然说这个合唱团我们从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创办了，但就是说那些人就是一批一批的
0: 不断的去轮换，
1: 对，
0: 因为孩子同学们要毕业了。其实新人的话，对于他们的这种培训啊，还有包括排练，应该也难度不小。
1: 对对，从声音上来看。从他们的表现力来看，也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合唱当中，不只是说是你声音好就可以，是吧，我们还要他这个表现力，所以的话他们的表现力确实没有那么好。
0: 排练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对您来说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就比方说孩子们学习壮语，这会不会也是一个难点？
1: 这个壮语，我们合唱团里面有一部分的是壮族的学生，包括我在内，我也是壮族的，所以我也是从小到大讲壮话的，所以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一看过去也可以理解。讲壮话的学生就教了一遍，他们也会了。
0: 然后那他们学习能力也是比较强，而且他们主要是也了解壮语。
1: 对对，
0: 那在训练当中有会让您觉得很欣慰的一些事情吗？
1: 最大的欣慰就是说，虽然这个过程当中挺辛苦的，但是学生他们都能够坚持下来，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哪一个学生说老师我不想来了，我不想继续了，就是从开始选人到最后的这个比赛结束，大家都是一致，就是说我要坚持到底。我觉得这一次决赛带给孩子们的意义或者说是收获吧，不只是说一张奖状，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是练习了他们的胆量，还有他们的自信。我们在备赛的这一路的陪伴，那孩子们他们更懂得了团结合作的这种要相互去听对方的声音，或者说在这一个排练的过程当中然后会相互安慰，这种就是让他们更懂得团队精神，懂得坚持的意义，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0: 下面呢，我们请出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他也是边疆的《红石榴》这首歌的创作者农定邦老师，欢迎农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边疆的《红石榴》的词作者农定邦。
0: 欢迎农老师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那我也想问一下农老师，这首歌它的创作灵感主要是来自于哪儿呢？
2: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我们去到靖西那波进行这个采风。我们摆设是边境地区嘛，也是民族地区，我就想到要创作这么一首关于民族团结的这么个题材的歌曲。其实这也是我进行这种题材的第二首歌曲。
0: 这首歌光是从歌名来看，会让我们的孩子们同学们比较容易理解它，对吧？红石榴，我们都说民族团结要像石榴籽一样，就是紧紧的拥抱在一起，这也是不是您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呢？
2: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歌曲当中的这些歌词您是怎么样去填词创作的呢？
2: 歌词里面的内容，我们地处山区嘛，山里面的小孩子嘛，所以我第一句我就点到了山连着山连着天边的窄峡，这一句话就很有意境了。
0: 是的，
2: 山里面的小孩呢，每天我们看到的一座山连着一座山，但是连着天边的窄峡，山外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0: 对，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 就这个意思。
0: 它会有一种很宽广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
2: 对对对。
0: 那后边呢？
2: 第二段主歌我就写到了庄严的界碑旁守护边疆的安康。
0: 庄严的界碑旁守护着边疆的安康。
2: 啊，对。所以说两段主歌哦，第一段主歌我是写这种对外面的向往，第二段呢我又回到落点
0: 现实，
2: 现实中，然后副歌我们就像石榴仔紧紧地抱在一起，在祖国的边疆，在英雄的土地，因为我们是红色革命地区嘛，
0: 对，
2: 不管风吹雨打，我们呢根连着根，守护着当初约定是什么约定，我们的这个革命先烈啊，希望我们这个国家繁荣富强，
0: 对
2: 啊，这么个精神面貌，我们就紧紧的在一起，在祖国的怀抱中去成长。
0: 所以整首歌它给人的感觉是有无限的希望的
2: 啊。对，
0: 从最早的可能是一个意境的表达，对吧，然后向往外面的世界憧憬，然后再到现实，最后还是呈现出一种生机和希望。
2: 对对对，
0: 这也是您想表达的这首歌的一个主旨。

0: 对对。
1: 那您觉得说孩子们学习壮语，同学们学习壮语，对他们的成长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什么样的山头就要唱什么样的歌。
1: 嗯，
2: 我们除了要学习汉语，也要了解和学习我们这个本民族的这个文化语言。
1: 他们呈现出的这个效果，在您看来，您觉得怎么样呢？
2: 他们能抽出这个时间来参加这样的歌曲的演绎，比赛，我觉得这种值得肯定，
1: 对，
2: 值得表扬，
1: 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2: 啊。对，这也是一种尝试啊。而且他们取得了这个成绩，我觉得对他们表示祝贺，我也很满意。
1: 这首歌是您的第几首创作歌曲呢？
2: 我创作歌词应该有100多首，能谱成曲的应该有20-30首了。中小学生就是儿童类的歌曲，应该是我的10几20首了。我从高中我就开始创作了。
1: 我这么喜欢。
2: 我高中的班歌是我写。
1: 高中的班歌
2: 啊，对。
1: 创作的魅力在您看来会是什么呢？
2: 我愿意做这个民族文化的守护和传播者。
1: 嗯，其实也是桥梁
2: 啊。对，这也是我从高中形成的一个理念。你是山里面的孩子，那你就要为山里面发声。
1: 嗯，
2: 我就一直有这么个概念。
1: 所以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2: 所以我创作很多歌曲都是跟民族题材有关的。
1: 从排练室到决赛舞台，从一张谱子到一首打动人心的作品，边疆的红石榴不仅是一首歌，它唱出的是边疆少年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的深情，也唱出的是百色这片红色热土上新一代的朝气与梦想。谢谢我们的嘉宾们，同时也感谢听友的收听。今天的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中媒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新建文山至靖西铁路项目建议书，这一重磅消息标志着这条全长281.2公里、框算总投资321.58亿元的铁路大动脉正式从规划图迈向施工图。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以来，市财政部门持续加大常态化帮扶力度，强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资金保障。截至6月初，全市累计到位各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5.26亿元，其中中央资金23.59亿元，自治区资金9.91亿元。广西新闻网消息，记者从7月28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速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至6月，我区综合运用各项货币政策工具提供资金920亿元，较好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6月末，广西各项贷款余额5.86万亿元，同比增加2451.8亿元。人民网消息，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新华网消息，记者29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整体仍保持5%以上较快增长。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5。

0: 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军歌嘹亮，致敬军人。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如果说咱当兵的人唱的是军人的温柔与赤诚，那这首《强军战歌》唱的就是中国军队的底气、气势与力量。每当重大阅兵、军旅仪式、国防宣传的现场，这首旋律一响，国人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铿锵有力的节奏，振奋人心的歌词，唱出了新时代中国军人的使命担当，也唱出了中国国防日渐强大、步步强盛的昂扬姿态。曾经我们山河动荡，不离人间，如今我们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这一切安稳都源于一代代军人的负重前行，一代代强军力量的薪火相传。从戍边站岗、防汛救灾，到抢险救援、守护民生，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中国军人逆行的身影。新时代的强军之路，是坚守，是奋进，是无畏，是担当。年轻的战士们接过前辈的钢枪，传承红色血脉，以青春护国防，以铁血铸军魂。他们不畏艰险，不惧风雨，用坚守筑牢祖国的万里边疆，用热血守护亿万人民的岁月静好。军歌嘹亮，初心不忘，强军有我，山河无忧。在建军节这个庄严又温暖的日子里，让我们一同聆听强军战歌，感受中国军人的磅礴力量，致敬强大祖国背后最坚实的守护。接下来用强军战歌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0: 北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吗？买单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 知道，我请啊。
3: 哎，不行不行，哎，我来我来，你别给我抢啊。
4: 哎，不是说好了吗？我来。服务员，
2: 服务员，来扫这个。
3: 哎呀，不行啊，你别给我抢。哎，来来扫这个。
4: 哎哎，不行不行，服务员，不要扫他们的，扫我。
1: 抢买单真是中餐文化的一大特色，有人抢是真的要请客，有人抢是为了有面子，有人抢压根儿也没想抢到，客人在争来争去，服务员该收谁的不该收谁的呀。这在过去也是有三条讲究的，一是收富不收穷，如果服务员明显看出一方更富，
5: 拿来吧，你就收你的钱了。
2: 哎呀，这就对了嘛。
1: 二是收生不收熟，服务员认识王大哥，
5: 拿来吧，你
2: 收陌生人的钱，这天告不，关键时刻真给我省钱，下回还写这。
1: 三是收小不收大，举着零钱的是真想买单，举着一百的基本都是装装样子，
5: 拿来吧，你正好啊，不用找钱了。
2: 哎呀，百元大钞真好用，十顿饭局了都没有付出去，不错不错。
6: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0: Y'all ready for this?
1: Check this out.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

0: 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百色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百色调查队7月28日发布上半年百色市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数14891元，同比名义增长4.9%。百色融媒消息，为精准破解暑期看护难题，切实为民减负解忧，又将区有组织部牵头抓总统筹调度，联动教育工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等职能部门，整合辖区教育资源、志愿力量、阵地资源，在各社区、小区党群服务中心常态化开设暑期公益课堂，把优质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以红色阵地点亮青少年多彩暑期。广西新闻网消息，记者从7月28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广西推进强边固防、建设平安边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与去年12月相较，今年6月我区里偷渡、走私类案件分别下降25.4%、41.2%，查获走私线发案件下降43.4%，海上走私偷渡发案数下降69.1%。经过6个月持续攻坚，广西涉边违法犯罪高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新华网消息，记者29日从四川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获悉，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级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7月30日起全域恢复开放。景区门票及观光车票执行旺季票价，接待游客限量恢复至每天41000人次。人民网消息，记者7月29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市场监管总局

0: 局近日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标推4777-2026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2月1日起实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 六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 六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V 六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5: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1: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6: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7: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 六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中年人的顶级自律是学会躲人。贾平凹曾在书中提到一个朋友。朋友中年以后变得越来越不爱社交，平日里头也很少去人多的地方，更多的时候他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的。有一回见他独行，贾平凹主动和他搭话，想安慰对方两句，结果朋友扭头就走，临走前撂下一句话：我并不孤独。后来等朋友的新书成了畅销书，贾平凹这才明白，他躲人是为了把精力用到自己身上。钱钟书说，门外的繁华不是我的繁华。中年以后就不要再跟一些话不投机的人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了，把这些人从你的世界里清理出去，你才能够以一种更高级的姿态走向自己的人生。演员葛优年轻的时候常常活跃于各大社交场合，朋友遍布文艺界，但中年之后他却越发喜欢一个人的生活。他几乎不参加无意义的应酬，别人叫他出去喝酒，他永远都是借故推脱。是啊，人上了年纪一定是往回收的。也许年轻的时候我们信奉多个朋友多条路，但年纪渐长后就会发现人的精力越来越有限。那些无休止的饭局，没有意义的闲聊，不仅占满你的时间，更会一点点掏空你的情绪和精力。费力维持一段不舒服的关系，只会让自己陷入无尽的内耗里。作家孙犁以前是个颇爱交朋友的人，但凡有人上门，他都会一边从书房跑出来，一边高兴地喊着来了来了。可他发现这些所谓的朋友其实都是另有目的，他们不是托他办事，就是请他题词写文。孙犁不善拒绝，别人提的请求他往往都会答应，但过多的人情来往不仅占据了他的时间，还消耗着他的大量精力。年轻的时候他还能够应付，过了中年他明显精力大不如从前，可最后时间都花在别人身上，他写文的时间

变少之又少。蔡康永说过，人际关系是用来成全自己的，走过半生才慢慢看清，消耗你的从来不是生活的苦，而是乱七八糟的关系，跟太多人搅和在一块儿，看似热闹，实则消耗。每当你多认识一个人，也许就会多一个找上门的麻烦，即使自己不想惹事，也挡不住烂事儿说来就来，拼命往你身上靠。伦敦大学做过一项社会调查，结果得出一个反直觉的数据，35岁之后的人际关系每减少10%，生活满意度会提升17%。年轻时的社交是加法，认识的人越多越好，中年后的社交是减法，那些消耗你的人都该早早请出你的生命。姜荣曾被评选为中国最不合群的作家，当年他所创作的小说《狼图腾》一经发表，销量就超过650万册。但是成名之后的他却把找上门来的媒体全部都拒绝在外，相关的研讨会也一概不参加。对于这些交际应酬，他毫无兴趣，也不在乎所谓的虚名。他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潜心闭门写作，最后打磨出一部部经典作品。人一旦活明白了，就会主动躲开喧嚣的人群，拒绝敷衍的社交。他们不再刻意维系泛泛之交，也不再勉强自己迎合众人，因为他们看清了关系的真相，懂得把最好的自己留给最值得珍惜的人和事。想起刚辞去工作那会儿，我正准备创业，我记得那段时间不少人纷纷向我发出邀约，想约我小聚，但不管是多年的好友相聚，还是以前的客户邀约，我都是能躲则躲，每天都待在房间里看看书，写写文章。也是在那段平静的日子里，让我得以沉淀下来，最终创建了洞见。想起作家连岳说过，一个人的时间若没有价值，那这个人也就没有价值。人到中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躲人了呢？不是他们变得孤僻了，而是他们对社交和人际关系的看法和需求改变了。与其在无意义的社交上花十几个小时，不如在自己的身上多花一个小时。这些不被打扰的时刻，才能够让我们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喘息的空间。听到过一个说法，人到中年要把你的朋友圈分成三类人。第一层，真朋友，就是那种你半夜2点打电话他接了不问为什么直接问你在哪儿的人。第二层，熟人，平时见面聊上两句，有时帮不上什么忙，但也不会惹你烦。而第三层，消耗你的人，这种人就要警惕了，他们找你永远是为了占便宜。中年以后，精力下降，时间也变得珍贵，倘若想要还自己一个清净，就该主动清理关系，离开无效社交。当你开始享受一个人的生活，便活出了真正的自我。作家周国平刚毕业的时候，曾被分配到一个偏远山区，一待就是10年。那时候的生活平静又单调，大多时候他都是孤独的。后来他考上了研究生、博士，又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身边的人来来往往，他也有了很多的朋友，每天都有各种聚会邀约。那会儿他的生活几乎被社交应酬所填满，留给自己的时间所剩无几。时间久了，他突然厌恶那些推杯换盏的客套和言不由衷的寒暄，他失去了交友的兴趣，不想争辩，也不想讨好任何人。如今他又重新回归平静，每天就待在家里安静地读书和写作，日子看似枯燥无味，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内心是富足的。很喜欢一段话，人这一辈子不需要太多人脉，不需要太多热闹，不需要太多牵绊，把日子过得简单，把圈子过得干净，把心态过得平和，就是最好的余生。当一个人开始变得不爱社交，不喜欢热闹，那么就要恭喜你了，这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不要因为没有人联系你、认同你就感到失落，认为人生失败。相反，你应该为自己拥有宁静的独处时光而感到欣喜，并与孤独为伴去。

现更好的自己。当你能够支配的时间变多了，便能够用孤独成就自己，达到生命的饱满。余秋雨曾经说过，在人际交往上经常减肥排毒，才能够轻轻松松地走以后的路。人到中年压根儿不需要太多的朋友，躲人不是孤僻冷漠，而是清醒的取舍，更是向内扎根的智慧。离人群远一点，离自己就近一些。当你的社交圈变小了，世界安静了，你便能够听见自己的声音。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戒指。
1: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0: 况。
1: 喂，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您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7: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8: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9: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6: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8: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7: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6: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8: 百色零距离。
6: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暑期兴趣班丰富假期生活，心理专家解读家长报班内卷背后的焦虑，倡导理性规划假期，给孩子自主成长空间。小小少年讲好大历史。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项目获全国典型。田阳区推出住院免陪照护服务，由专业护工兜底照料病患，有效解决外出务工家庭住院陪护难题。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萍，德宝融媒记者李立晨、许凤桃，静溪融媒记者陶双龙报道。暑假到来，各类兴趣班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从语言艺术到传统民俗，从汉墨书香到运动赛场，孩子们在课堂之外体验着不一样的成长乐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去感受这份火热与收获。在百色城区，在梦之声播音主持培训机构的课堂上，小朋友们正跟着老师练习基本功。这里像一个语言游乐园，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在说中练。梦之声播音主持教师谭丽丽：
10: 暑假班我们围绕少儿口才设置有趣的课程，有正音班、朗诵班、影视配音班。目前我们最受欢迎的两大王牌课程是少儿影视配音班与朗诵班。
6: 丰富的课程设置让不同性格的孩子都找到了表达的乐趣，而

0: 变化也在悄然发生。家长罗女士，
1: 通过学习一段的时间，发现他那个口齿清楚了，表达也自信大方了，回到家还教奶奶纠正那个读音。
0: 在德保县城关镇兴安社区，一场以传承舞龙文化、争做技艺小传人为主题的夏令营正在进行。握龙把、听鼓点、练配合，两条舞龙在操场上穿梭翻腾，孩子们在协作中体会着团队默契的重要。舞龙队学员杨丽萍，
2: 我来舞龙夏令营已经第二年了，从小在社区里长大，社区的舞龙文化氛围浓厚，从小受到舞龙文化的熏陶。
0: 教孩子们舞龙的黄康琪教练有着15年的舞龙经验，在他看来，练舞龙练的不只是动作。
3: 小孩子们练舞龙，首先要学会扎马、跑、跳等基本功，第二就是要有坚持的精神，第三就是要学会听懂鼓点，希望他们能够吃苦耐劳，将我们的民俗文化传承下去。
0: 而在靖西市暑期课堂同样精彩纷呈，书法教室里孩子们沉心静气，一笔一画感受着汉字的魅力。书法老师梁老师，
4: 放暑假了，孩子们来我们这里学习书法，我们教孩子们端正写字，静心学习，修身养性。
0: 在播音主持班，孩子们练习吐字发音，形体仪态从胆怯羞涩到从容大方。学生李佩妮，
5: 参加小小讲解员可以锻炼胆量，提升表达能力，增长见识，丰富暑假生活。
0: 从口才课堂的自信表达，到舞龙场上的文化传承，再到笔墨间的静心修炼，孩子们在兴趣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成长节奏。这个暑假正因这些多彩的课堂而变得有声有色。刚才我们一起了解到了暑期兴趣班里孩子们收获的快乐与成长，可一旦孩子们的假期日程被塞得比上学时还紧凑，假期就沦为了内卷式的抢跑，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忙碌到底是谁的选择？继续来听报道。暑假期间，不少家长忙着给孩子安排各式各样的兴趣班、补习班，孩子从一个班赶到另一个班，成了不少家庭的暑期常态。面对这种现象，心理医生表示，这背后往往交织着家长复杂的心理动因。白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负责人黄磊，
6: 首先是焦虑带来的代偿心理，现代教育竞争的变数很大，家长心里没有安全感，把暑假的日程排满，仿佛就抓住了一点掌控感。
0: 黄磊分析，除了内在的焦虑，外界的无形压力以及家长自身的遗憾，也在加重孩子们的课表负担。黄磊，
6: 身边有很多家庭都在报班，很容易形成无形的压力。与此同时，有些家长也会把自己小时候没能实现的心愿、遗憾寄托在孩子身上。
0: 医生提醒，暑假不该是新学期的提前续集，它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白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负责人黄磊，
6: 我想提醒各位家长，先分清一件事，这份忙碌到底是孩子真正想要的，还是我们自己的焦虑在推动？可以保留一两项孩子发自内心喜欢的学习内容，更要刻意留出充足的空白时间，交给孩子自由安排。
0: 采访中我们也发现，有家长已经在尝试一种更从容的节奏。赵女士每年暑假都带孩子来靖西打乒乓球，在她看来，假期不必在塞满与放空之间二选一。家长赵女士，
7: 暑假的话我都会带小孩来靖西这边避暑，然后顺便练下乒乓球，我们小孩对这边还是挺喜欢的，打乒乓球对他身心健康各方面都有好处吧，学习跟运动相结合可能就更加好一些。
0: 记者唐雅萍，
8: 我们首先得承认，暑假兴趣班并不是洪水猛兽。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啊，也发现很多孩子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利用假期这段相对完整的时间，把兴趣变成了特长。那种获得新技能的成就感呢，是课堂学习中无法取代的。同时呢，

0: 停下来问一句了，这个假期到底是孩子的暑假，还是我们家长觉得应该有的暑假？
1: 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亚平，通讯员李航杰报道。近日，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发布一批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百色奇艺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入选其中。在百色奇艺纪念馆，一代代红领巾讲解员正在让红色故事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打动人心。在百色奇艺纪念馆的展厅，红领巾讲解员李思成正为游客讲述百色奇艺的故事。
2: 我做红领巾讲解员已经两年了，每次给观众讲解红色故事时，我很高兴，我要继续努力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来自南京的葛一飞同样是一名小讲解员，听完李思成的讲解后，他格外激动。
3: 我觉得刚才那个讲解员他也讲得非常的好，在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讲解员，可以弘扬中国的这种历史文化，也作为讲解员感到很自豪。
1: 就在不久前，百色奇艺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在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中入选全国典型项目。讲解员陈亦如也凭借着出色的发挥，从32名选手中脱颖而出，拿下全国二等奖。这一刻的荣光背后是15年近3000名孩子的接力长跑。自2011年起，这支由壮、汉、苗、瑶等多民族队员组成的队伍，已经为海内外观众义务讲解了3万多场，服务时长近4万小时。孩子们从历史的倾听者变成了红色信仰的传播者。百色奇艺纪念馆社教科负责人田夏元，
4: 他们用心用情地向海内外游客讲述党的历史，讲述百色奇艺革命故事，讲述新时代英雄事迹，以实际行动展现了全国新时代好少年昂扬向上、奋发有为、接力奋斗的精神风貌。这也充分地说明了革命纪念馆在推动大思政课建设、培育时代新人方面的积极作用和特殊价值。
1: 据了解，该项目于2025年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已成为八桂大地的红色名片。目前，百色奇艺纪念馆正持续健全训、赛、展、评一体化培育体系，引导更多少先队员高举队旗跟党走，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百色奇艺纪念馆社教科负责人田夏元，
4: 我们将以此为激励，继续引导少先队高举队旗跟党走，讲好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让红色基因根植青少年的心中，发挥好铸魂育人和示范带动的作用。
1: 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黄艳平报道。盛夏逐梦，硕果飘香。随着高考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一批百色学子如愿迈入理想学府。光鲜的圆梦时刻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拼搏，师生的同心耕耘。每一份亮眼的录取结果，都印证着青春从无捷径，成功从来不负努力。近期高考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学子手中，一张张满载汗水与梦想的通知书如期而至，学子们多年的辛勤付出在这一刻终于收获了回报。
5: 心情很激动，真的很激动，很不容易。孩子从小很努力，然后呢，小学4年级的时候就说，妈妈，我将来长大要上南京大学。我当时就觉得，南京大学，那你至少要考广西前几百名才行哦。
6: 我们都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现在心情非常激动。平时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刻苦一些，碰见问题不要怕，迎难而上。
7: 高中3年，我们都是一起努力学习，这样，然后遇到问题也是一起克服。
1: 在求学的道路上，没有谁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在这个夏天，不少学子圆梦心中的大学，这既是学校老师深耕教学、潜心育人的生动写照，更是学子自身勤学笃行的成果。教师黄燕，
2: 希望他们在大学里继续刻苦钻研，练就真才实学，报效祖国。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亚平、毛家坤，通讯员刘忠冠报道，孩子生病住院，父母却远在外地务工，无法照料怎么办？最近在田阳区一项无人陪护服务给出了答案。日前在田阳区人民医院儿科病房，小患者阿灿康复出院了。几天前他因呼吸道感染高烧不退，被紧急送医。阿灿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只有年迈的奶奶陪在身边，医院及时安排无人陪护服务，由专业护工全程照料孩子的起居。田阳区人民医院护工领班谭丽娜：
1: 孩子想要喝水，想吃水果，想起床走一走，我们都可以全程陪护，让老人无需奔波劳累，也让异地务工的父母放心下来。
0: 在田阳区，像阿灿这样获得专业住院陪护的患者越来越多。去年11月起，田阳区人社局联合区人民医院试行无人陪护服务，服务面向异地务工家庭就医患者，坚持自愿选择、知情同意。医院选聘持证护理员，提供规范化的兜底陪护，从洗漱、喂饭、喂药到身体清洁，护理员全程照顾。同时，他们还会陪孩子聊天、做游戏，协助视频连线家人，缓解孩子的孤独感。如今，医院有全职护工23名，已累计为300多名患者提供陪护服务，有效解决了家人住院无人照看、务工群众返乡耽误工作的难题。田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梁文亮：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医疗机构的协同合作，继续强化护理员专业技能培训，完善配套保障补贴机制，让无人陪护服务始终守护群众健康，保障外出务工人员稳岗增收。
0: 节目最后来关注静溪的消息。静溪融媒记者谢辉、陈基、徐小丹，通讯员许兰田报道。连日来，静溪市新静镇四里街陆基养鱼示范基地迎来集中捕捞，基地养殖的加州鲈鱼热销四川、重庆、贵州等地。在这里，生态鱼游出了连农带农的乡村振兴新路。在新静镇四里街陆基养鱼示范基地，标准化养殖温棚整齐排布，120个圆形养殖池内鲈鱼穿梭游动，长势良好。眼下基地养殖的加州鲈鱼已成熟达标，工人们正拉网捕鱼、分拣装筐、装车外运，现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陆基养鱼示范基地负责人秦猛：
3: 我们基地的规模总是120个池，今年我们都产了20几万尾，目前的出鱼量是7-8万斤这样。我们的养殖模式是高密度循环水工厂外养殖，主要的市场是供往四川、重庆。
0: 这个基地总占地面积5.3万平方米，建有标准化养殖温棚12座，配套了围水、循环处理、智能增氧、应急供水等现代化设施。基地全程采用高密度循环水工厂化生态养殖模式，养殖围水集中净化后循环回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土塘养殖产量不高、耗水量大、环境污染风险高的短板。项目全部满产后，年产成品鲈鱼可达60万斤，年产值突破1000万元。凭借科学的养殖管护和稳定的水产品质，基地出产的鲈鱼广受市场青睐，吸引了贵州、重庆、四川等地的收购商长期定点采购。贵州收购商周先生：
4: 今天我从贵州过来，准备在这边装6000斤鱼回去。我们和这边都是长期合作，鱼的质量很好的。
0: 产业落地乡村，富民成效看得见、摸得着。基地优先吸纳周边村寨闲置劳动力和脱贫群众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离乡增收。四里街村民黄继春常年在基地务工，生活愈发安稳。
5: 我在这里帮那个老板打工呢，收入都稳定的，每个月1000块左右， 鱼长大了，帮它们上些那个青皮。

0: 为破解村级产业体量小、发展散、力量弱的难题，四里街党支部创新探索飞地抱团产业发展路径，整合全市18个村资源联动发展，基地实行村集体占股55%、企业占股45%的股权合作模式，建立集体保底收益加超额按股分红长效机制，既保障村集体经济稳健增长，又带动群众通过务工、土地流转等渠道多元增收，实现多方共赢。新靖镇四里村党支部书记吕斌：
1: 我们与企业开展这个合作，然后企业的话负责运营，每年通过保底分红的方式来壮大村集体经济，群众这一边的话通过务工还有土地流转带来增收，实现村集体增收、企业增效、农户致富等三方面的共赢。
0: 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0: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2: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9: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1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0: 我跳下去救他。
1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森。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 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以来，市财政部门积极筹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等各类惠农资金，共计3.28亿元，通过一卡通系统及时足额发放到户，有效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广西新闻网消息，7月29日，自治区民政厅在南宁举办银发志向 AI 赋能旅居康养服务创新大赛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赛事相关信息。本次大赛由自治区民政厅联合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共同主办，赛事报名通道即日开启，持续至9月2日，面向全国征集参赛队伍。新华网消息，中国人民银行7月29日对外发布消息称，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坚持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放共享、合融合运用，将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有力的数据支撑和金融支持。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获悉，2025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达7652.14万吨，渔民人均纯收入近30,000元，渔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3: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

0: 二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头非常热闹，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他们刚刚在一场全市级别的歌咏比赛当中，用歌声唱出了少年对祖国、对家乡最真挚的爱。他们就是百色市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合唱团。前不久，童声里的中国百色市第二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圆满落幕，全市16首优秀作品晋级决赛。咱们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合唱团凭借原创歌曲《边疆的红石榴》脱颖而出，拿下了中学组三等奖，而且他们也是右江区唯一入围决赛的初中代表队。今天我们把合唱团的三位同学代表、指导老师黄小敏老师，还有这首歌的创作者农定邦老师都请到了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首先我们先认识三位同学，来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四中的2678莫思婷。
0: 欢迎思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而接下来我们看看另外的女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261班的周可涵。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的278班张佳琪。
0: 那么一共呢是三位女生来到我们的会客厅当中做客，和我们来聊聊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四中是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当中啊，是凭借了一首歌曲叫做《边疆的红石榴》获得了三等奖的这个名次。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下这首歌。那么在开启我们的对话之前，我也想问一下同学，经过了这一次的排练加表演，你们对合唱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1: 我感觉合唱团是非常美好的，然后里面的话可以见证着我们一起的成长。
0: 这是来自于思婷的这个回答。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可汗和佳琪。
2: 我感觉合唱团它是可以让我们团结起来的，然后可以锻炼我们的
0: 团队协作。
2: 对，团队协作，合唱团的话还可以就是有更多的乐趣在里面，让我们身心愉快的发展吧。
0: 我感觉这段日子应该是充满着欢笑的，对吧？
2: 对，
0: 所以大家回忆起来都是面带笑意。刚刚可涵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时光。那可涵通过他的声音呢，其实我们可以听出来是比较特别的。那他在合唱团当中也是担任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首歌曲一开始清唱是由可涵去亮这把嗓子的，对不对？
2: 对，
0: 非常好听。那我们再看一下佳琪。
3: 我们排练这个合唱的时间呢，也是临近了期末考试，期末考试的压力它会比较大，参加这个合唱呢，让我感到了更加的放松，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0: 哎，感觉又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视角啊，它也可以让自己的一个压力在这里得到了一个释放，唱着唱着就觉得特别的酣畅淋漓，自己就舒坦了。
3: 对，
0: 是不是？
3: 是。
0: 那我们在回忆的时候其实会有许多的这种欢乐许多的一个感动。那上台的那一刻呢，还记得那个时候的心情吗？
3: 上台之前我非常紧张，但是呢也非常兴奋。我们的话想把我们这么久以来刻苦训练的这个成果展现给大家，
0: 有一点迫不及待的一个味道。
3: 对，
0: 看一下其他的两位同学可涵和思婷，上台的时候那一刻的心情呢？
1: 还是有一点紧张的，但是想想我们练习都熬过来了，就想把最好的状态展示给大家，所以上台的时候是不紧张了，因为都在想着下一个动作该怎么做。
0: 紧张的时候怎么舒缓呢？自己有什么方法？
1: 就深呼吸，然后后面呢大家一开心的说不要紧张，互相鼓励吧。
0: 那氛围还是很不错的。而且我发现团里头也是女生比较多，女生之间的一个沟通，应该说大家都可以互相的理解，对不对？互相的加油鼓励啊，所以就没有那么紧张了。那主唱呢，可涵，压力可能会更大一点在你身上。
2: 对，我感觉我的压力是稍微有点大的，但是也不是很大，因为我们已经在练习那么多次，然后也排练过挺好的了，然后我就想着上台的时候要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抱着这个心情也不那么紧张了。
0: 主唱还是显得比较淡定的，就是努力的安抚自己，然后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呈现给观众去看。

0: 那刚刚可还也提到了排练了很多次，中间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难忘的事情？
1: 有的，就是老师会请到更专业的音乐老师来教我们，把我们的一些不足然后给消掉，那段时光也是挺欢乐的。
0: 所以也接触到了不同的老师，不同的这种教学的一个风格。
1: 对，
0: 这首歌你觉得你在听到的时候自己的这种感受呢？就是当时老师选定这首歌的时候。
1: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它是一个很欢快的歌，一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自己的心情是很开心很欢乐的，然后歌曲呢也可以给别的地方的各位啊知道我们这边的习俗什么的。
0: 歌曲的内容还记得是什么吗？它主要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它主要讲的就是在我们这片白色的土地上，它拥有着一段难忘的红色的历史，希望我们各地区的人们吧，就像红色的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就希望更团结嘛。
0: 所以感受到了这首歌团结向上的一个力量，希望能够把它给传递出来啊，展现出来。排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自己会觉得特别辛苦的时候？
1: 有，就是在一次晚自习吧，然后那时候可能声音出不来，一直在反复地从我那段清唱的从头排到尾，也是挺辛苦的吧。大家也都是挺辛苦的，都是用尽全力的在唱，排好每一次排练。
0: 发现自己清唱唱不出来的时候，自己会有一些焦虑吗？
1: 焦虑还是有一点的，但是我想着我不能这么继续焦虑下去，我得更加把劲，不能这么做，所以我会更加努力。
0: 我觉得可汗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积极向上，碰到了难题不怕，但是我们要找到的就是解决难题的一个方法，找到方法之后很多就是势如破竹，就解决它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展示出来当天晚上的表现，你给你自己打几分呢？如果10分满分的话，
1: 我会给自己打8分吧。
0: 那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但是对自己相对来说也还是满意的，对不对？
1: 对。
0: 好的，谢谢可汗。我们再看一下思婷排练的一个过程，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2: 就感觉累的时候，然后大家坐在一起聊天，互相鼓励，说下次如果忘动作的话就小声提醒这样子，然后就觉得特别有趣。
0: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时候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就《匆匆那年》，互相的加油打气。那刚刚说到了团里头一共有多少人呢？
2: 我们这个节目一共有33个。
0: 33个同学，
2: 加上老师。
0: 加上老师了。那其中有一位男同学。
2: 是的。
0: 所以就是很多的红花去包围了一片绿叶，对不对？那在团里头有认识新的朋友吗？
2: 有，我是作为初三的学姐嘛，然后就有很多初一的学妹，他们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然后后面呢我们就可以互相交流。
0: 那思婷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
2: 有，就是在表演的时候，后面呢有些动作会经常忘记，就会反复的练习，但是这些都可以克服过来的，课后多加练习就可以了。
0: 那你怎么去平衡就是学业和合唱这件事情？
2: 学习的可以用课余的时间来学习，然后剩下的呢就认真的完成每一次排练，尽量别让自己出太多的错误，然后就这样子。
0: 其实还是讲究了一个平衡，
2: 对，
0: 对不对？然后把这个时间用到极致，效率用到极致，它还是可以兼顾好的。对吧？那你很棒。好吧，那我们再看一下佳琪。佳琪在排练的时候有发生什么好玩的故事吗？
3: 对，那时候排练的时候，学校请来了一位非常幽默的音乐老师，非常好玩。
0: 那他主要教授你们什么方面的呢？就是比方说是壮语的发音，还是哪些具体的内容？
3: 主要呢是我们唱歌的那种状态还有感觉。
0: 自己也学到了关于合唱的一些技巧，发声的一些技巧，是不是？
3: 对。
0: 那对于唱歌这件事情又有了不一样的这种认识。
3: 对，
0: 进入合唱团之前，你觉得你的唱歌水平怎么样？
3: 就合唱团之前呢，我感觉我唱的也不是很好，但是呢，自从进入了合唱团，我感觉我唱歌声音会更加的动听，然后音准也会更加的好。
0: 其实自己还是感知到了自己的进步的。
3: 对，
0: 那喜欢唱歌这件事情还会一直坚持吗？
3: 会一直坚持。因为呢，唱歌本来就是我从小又非常喜欢的一件事。
0: 所以登上舞台也算是如愿以偿，对不对？也是向往的舞台。
3: 对。
0: 然后我们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当中也看到了大家的精彩绽放。

0: 嗯，那么除了合唱之外，其实在整个编排还会有钢琴伴奏，还会有个大鼓。大鼓是什么时候用的呢？
1: 为了配合那段壮语然后沿用的。
0: 嗯，现场我们的同学们可以给我们念一下吗？
2: 小手嫩小手黑，拿锅巴也点蔗糖，

0: 我觉得特别好听，好清脆的这种感觉。那当时老师在说这首歌的时候是怎么样跟你们传递歌中的这种感情，或者说这首歌曲的一些要领的呢？佳琪来说。
1: 那时候我们在唱这段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要用我们最纯真最童真的那种声音来唱，唱得欢快，
0: 这段很容易被我们就记住了。而且这个童谣是配上了一个大鼓，它会有这种反差的这种感觉，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画面的。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初中生会有初中生自己的这种爱好，包括以后的未来的梦想，那你们的梦想会是什么呢？先从佳琪开始说。
1: 我以后的话，我应该会去当一位临床的医生。
0: 为什么想当医生？
1: 因为我觉得救死扶伤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那学医的话还要得继续努力哦。
1: 是的。
0: 好的，那么谢谢佳琪。我们再来看一下可汗吧。
2: 其实我没有非常远的那种理想，我就是现在想的就是努力学习考一个好的大学吧，现在的梦想和目标就是这一个。
0: 那有没有想过说在大学里头学习什么专业呢？
2: 大学里面就学习我比较擅长和喜欢的吧，就比如音乐。
0: 谢谢你，看看思婷。
3: 我感觉我吧，现在想着走一步算一步，原来现在更大的梦想是上自己喜欢的高中。
0: 哎，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同学们说的这个梦想是一步一步又近了，从一个远的一个目标，然后再近到怎么样去实施它，对不对？
3: 嗯，
0: 好的，那希望我们的同学们都能够在自己的学业当中学有所成，而且梦想成真。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来自于合唱团的黄晓敏老师，看看他会怎么说。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音乐老师黄晓敏。
0: 欢迎晓敏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那我也想问一下晓敏老师，就是当孩子们要登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种感受还记得吗？
4: 当时我们在后场的时候，我作为指挥，我本身确实比较紧张，那学生的话他们也是紧张，在上台之前他们都来问说，老师好紧张，等下我们要怎么站。我说像走台的时候怎么站就怎么站，
0: 其实也是互相的鼓励的。
4: 对，相互鼓励。然后我也跟学生说了，我说有点紧张，你们紧张吗？然后他们也说，老师不怕，到时候你看着我们，我们也看着你就可以了。
0: 反倒是他们也会给您鼓励。
4: 对的对的。
0: 在舞台上的一个表现，其实适当的紧张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就说明他们很认真的去对待这件事情。那当天晚上同学们的表现，就是在您看来您觉得满意吗？
4: 比预期的好一点。
0: 但是也有很多上升的一个空间。
4: 对对。
0: 当时是怎么样去选择到了这首歌呢？就是边疆的红石榴。我看到填词当中您也有一部分的这个。
4: 对，要求说是原创歌曲，我们是给了一个师弟，就是农定邦，他是我师弟，然后要求他帮我们写这么一首歌，他说没有问题。
0: 这个师弟还真的很靠谱啊，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
4: 对的
0: 对吧，师姐的一声求助，然后他马上的就拔刀相助来帮忙了。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来自于农定邦老师，但事实上黄晓敏老师在其中也是进行了一些修改的，
4: 对对，
0: 润色的，对吧？所以才有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这首边疆的红石榴。那这首歌想传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音乐的力量呢？
4: 这个边

0: 因为撞墙童谣我也听了，就是挺有特色的。
1: 对，嗯，还可以。
0: 主要呈现的就是一个就是百色的特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是作为多民族聚居地
1: 对
0: 的这种团结向上。
1: 对的对的啊、
0: 呈现的就是这种音乐的力量。
1: 对，
0: 编排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自己的巧思的，因为你会感觉到整首歌曲的编排是逐层递进的、嗯、先是清唱再到合唱，
1: 对，
0: 然后再到这个撞箱的童谣出现，最后还是合唱。
1: 对的啊、
0: 编排也费了一定的功夫吧、嗯、
1: 说实话因为它是原创歌曲，我们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去排它会更好一点，排的过程当中我会想到说、哦、这样子做是不是更好一点，然后我们会尝试的说我们先这样子排一次，如果不行我们再改，然后也是去翻了很多那种各种视频，借鉴了人家的那种说要怎样子排更好一点，所以就在这个排练的过程当中确实比较难一点。
0: 嗯，因为是原创的，所以它没有办法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板。
1: 对，
0: 对吧？然后所以的话呢需要自己不断的去尝试，尝试之后可能还要不断的推翻。
1: 对，
0: 这个过程还是挺磨人的、嗯、因为想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
1: 对对啊、
0: 所以的话呢我们在看到决赛当中呢是逐层递进的、嗯、啊同时呢在一些乐器的选奏啊包括钢琴伴奏、嗯、还有就是这个大鼓的一个配合，
1: 对
0: 对吧，也是加进去了，希望能够呈现出更加饱满的一个样子、嗯、
1: 对的。然后我们的学生都是零基础，
0: 这个合唱团之前都是零基础的、
1: 啊、虽然说这个合唱团我们从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创办了，但就是说那些人就是一批一批的
0: 不断的去轮换、
1: 啊、对、啊、
0: 因为孩子同学们要毕业出去了。其实新人的话对于他们的这种培训啊还有包括排练应该也难度不小。
1: 对对，从声音上来看，从他们的表现力来看，也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合唱当中不只是说是你声音好就可以是吧，我们还要他这个表现力，所以的话他们的表现力确实没有那么好。
0: 排练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对您来说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就比方说孩子们学习壮语，这会不会也是一个难点、
1: 这个壮语我们合唱团里面有一部分的是壮族的学生、嗯、包括我在内也我也是壮族的，所以我也是从小到大讲壮话的，所以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嗯、一看过去也可以理解，讲壮话的学生就教了一遍他们也会了。
0: 然后、哦、那他们学习能力也是比较强、嗯、而且他们主要是也了解壮语、嗯、
1: 对对嗯。
0: 那在训练当中有会让您觉得很欣慰的一些事情吗？
1: 最大的欣慰就是说虽然这个过程当中挺辛苦的，但是学生他们都能够坚持下来，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哪一个学生说老师我不想来了我不想继续了，就是从开始选人到最后的这个比赛结束，大家都是一致就是说我要坚持到底。我觉得这一次决赛带给孩子们的意义或者说是收获吧，不只是说一张奖状，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是练习了他们的胆量还有他们的自信，我们在备赛的这一路的陪伴，那孩子们他们更懂得的团结合作的这种要相互去听对方的声音，或者说在这一个排练的过程当中然后会相互安慰，这种就是让他们更懂得团队精神，懂得坚持的意义，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0: 嗯、下面呢我们请出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他也是边疆的红石榴这首歌的创作者农定邦老师，欢迎农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边疆的红石榴的制作者农定邦。
0: 欢迎农老师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那我也想问一下农老师，这首歌它的创作灵感主要是来自于哪儿呢？
2: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我们去到晋西那波进行这个采风。我们百色是边境地区嘛，也是民族地区，我就想到要创作这么一首关于民族团结的这么个题材的歌曲。其实这也是我进行这种题材的第二首歌曲。
0: 这首歌光是从歌名来看会让我们的孩子们同学们比较容易理解它，对吧？红石榴，我们都说民族团结要像石榴籽一样就是紧紧的拥抱在一起，这也是不是您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呢？
2: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歌曲当中的这些歌词您是怎么样去填词创作的呢？
2: 歌词里面的内容，我们地处山区嘛、嗯、山里面的小孩子嘛，所以我第一句我就点到了山连着山 连着天边的窄峡，这一句话就很有意境了。
0: 是的，
2: 山里面的小孩呢，每天我们看到的一座山连着一座山，
0: 嗯，
2: 但是连着天边的窄峡，山外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0: 对，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 就这个意思、嗯。
0: 它会有一种很宽广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
2: 对对对。
0: 嗯，那后边呢？
2: 第二段主歌我就写到了庄严的界碑旁，守护边疆的安康。
0: 庄严的界碑旁，守护着边疆的安康。
2: 啊，对，所以说那两段主歌哦，第一段主歌我是写这种对外面的向往，第二段呢？我又回到落点
0: 现实，
2: 现实中，
0: 嗯，
2: 然后副歌，我们就像石榴仔，紧紧地抱在一起，在祖国的边疆，在英雄的土地，因为我们是红色革命地区嘛，
0: 对，
2: 不管风吹雨打，我们呢、啊、根连着根，
0: 嗯，
2: 守护着当初约定是什么约定？我们的这个革命先烈啊，
0: 嗯，
2: 希望我们这个国家
0: 繁荣富强
2: ，
0: 对，
2: 啊，这么个精神面貌，我们就紧紧地在一起，在祖国的怀抱中去成长。
0: 所以整首歌它给人的感觉是有无限的希望的
2: 啊，对，嗯，
0: 从最早的可能是一个意境的表达，对吧，然后向往外面的世界憧憬，然后再到现实，最后还是呈现出一种生机和希望。
2: 对对对，
0: 嗯，这也是您想表达的这首歌的一个主旨。
2: 对对，
0: 那您觉得说孩子们学习壮语，同学们学习壮语，对他们的成长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什么样的山头就要唱什么样的歌。
0: 嗯，
2: 我们除了要学习汉语，也要了解和学习我们这个本民族的这个文化语言。
0: 他们呈现出的这个效果，在您看来，您觉得怎么样呢？
2: 他们能抽出这个时间来参加这样的歌曲的演绎，
0: 嗯，
2: 比赛，我觉得这种值得肯定，
0: 对，
2: 值得表扬，
0: 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2: 啊。对，这也是一种尝试啊。而且他们取得了这个成绩，我觉得对他们表示祝贺，
0: 嗯，
2: 我也很满意。
0: 这首歌是您的第几首创作歌曲呢？
2: 我创作歌词应该有100多首，能谱成曲的应该有20-30首了。
0: 嗯
2: 嗯，中小学生这首儿童类的歌曲应该是我的10-20首了。我从高中我就开始创作了。
0: 我这么喜欢。
2: 我高中的班歌是我写。
0: 高中的班歌
2: 啊，对，
0: 嗯。创作的魅力在您看来会是什么呢？
2: 我愿意做这个民族文化的守护和传播者。
0: 嗯，其实也是桥梁
2: 啊。对，这也是我从高中形成的一个理念。你是山里面的孩子，那你就要为山里面发声。
0: 嗯，
2: 我就一直有这么个概念。
0: 确实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2: 所以我创作很多歌曲都是跟民族题材有关的。
0: 从排练室到决赛舞台，从一张谱子到一首打动人心的作品，边疆的红石榴不仅是一首歌，它唱出的是边疆少年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的深情，也唱出的是摆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新一代的朝气与梦想。谢谢我们的嘉宾们，同时也感谢听友的收听。今天的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
3: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4: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4: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6: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7: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嘿，中午时间带你去兜风吧。此时此刻你收听的是 FM 105.2直播中的午高峰节目1052朋友圈，我是小新。日子不急不躁，生活慢慢感受，认真生活也认真的工作哈。这个中午的时候呢，也要好好的休息一下，珍惜身边温暖的人，接纳所有的变化，平凡日常里也藏着源源不断的小美好。

新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好了，接下来聊聊天气。受季风影响，我市多分散阵雨或者雷阵雨，局地有短时强降雨，雨后气温快速回升，闷热感明显，属于典型的下完雨立刻蒸桑拿的天气。今天右江区呢是有阵雨，气温25到33度之间。靖西、纳坡、龙陵、西陵等山区短时阵雨容易诱发道路积水、边坡落石，城区午后容易突发对流天气，大家呢最好是随身常备雨具，户外作业以及田间劳作的朋友既要防范短时大雨，也要警惕高温中暑哦。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好的，12:11，现在是一个出行的高峰时段，来关注一下路况。那目前呢，从地图上看呢，老城区这里呢是两大医院周边的交通压力是稍大一些的，尤其是市医院门口车城方向的车辆呢是开始堵到了桥头哈、就是纳币桥桥头这里了。还有呢，又一附院门口是车辆密集缓行。从六中的路口到东风的十字路口，这里呢双向车道也开始的变得缓慢通行起来了。还有呢，向阳路和中山一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往金世纪商城方向的车辆呢也会越来越多。而城东呢，主要就是火车站周边的道路啊越来越繁忙。而目前呢，拥堵的最严重的就是盘白二级路施工路段。

不管是进城还是出城都是严重拥堵的。那么在施工完工之前呢，那边的交通压力呢一直都会是这样的，所以呢咱们尽量的是不要过去增加那里的交通压力了。好，接下来听歌，来自于无印良品的有你在身边。现在此时此刻陪在你耳边的就是 FM105.2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0%。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

心帮你划重点。中午十二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好了，接下来划的重点呢是一条好消息。文山至晋西铁路项目建议书啊正式获批，就未来呢那坡线要告别不同铁路的历史了。7月28号，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新建文山至晋西铁路项目建议书。那这条牵动滇桂两省区群众的延边铁路迎来关键进展。这条铁路呢，全线长281.2公里，总投资321.58亿元，是国铁一级电气化铁路，客货共线，设计时速160公里。线路西起云南文山站，途经燕山、广南、阜宁，跨越滇桂省界，进入百色那坡线，最终抵达晋西站。这条铁路意义重大，建成之后将结束那坡不通铁路的历史，打通云南东南部和百色延边地区的铁路通道，完善我国西南延边铁路网络。而对于百色来说呢，新增一条连通云南的铁路干线，串联晋西、那坡两大边境县市，有效带动口岸物流、边境旅游、特色农产品的运输。那么今后呢，百色的特色农产品可以通过这条铁路更高效地运往云南以及国内的其他地方，市民往返滇东南出行呢也将多一种选择。项目前期工作正在加快推进，控制性工程有望在今年年底启动，计划工期5年。那我们一起来期待这条延边大通道能够早日开工建设，助力百色延边地区高质量发展。

好了，接下来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呢，东博会呢定于9月17到21号在南宁举办。目前呢，大会已经初步敲定了47场重点经贸活动，活动分为国际多边协同、跨域联动、广西本土主场这三大板块。其中11场多边国际活动邀请东盟各国经贸部门参与。值得关注的是，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成员国身份举办国家专场推介会，越南、泰国、柬埔寨等东盟国家也将开展专场招商推介，释放大量投资合作机会。14场广西主场活动呢，则聚焦跨境产业链、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首次融入平陆运河产业对接内容，为区内企业搭建对接东盟的平台。其余多场行业采购会、跨境电商交流会面向农业、建材、文旅、新能源等多个领域，摆设不少外贸企业特色农产品的主体。就经营主体呢，每年都会借助东博会的平台拓展东盟市场，有出海贸易合作需求的商家可以持续关注活动的排期，寻找合作的商机。东博会不仅是展会啊，更是广西对接东盟的重要窗口。我们呢也期待更多的摆设好物，借助这个平台走出广西，走向东盟。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请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2: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3: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2: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3: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2: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4: 我是壮族，
5: 我是汉族，
6: 我是哥老族，
7: 我是彝族。
2: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8: 1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北京时间12:30，
15: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5: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5: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16: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17: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18: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的，中午的12点35分，此时此刻你收听的是 FM105.2， 我是小新。那么刚和你分享的这首来自于后弦的歌叫十有八九，人生是十之八九不尽如人意，但是你要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这个可不是一句空话，更不是画饼。接下来说呢，这个呢就是跟我们每一位打工人息息相关的好消息。随着多项“十五五”专项规划陆续发布，勾勒出未来五年民生保障新蓝图。收入方面呢，国家提出完善工资的完善的工资合理增长以及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常态化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保障劳动者老有所得。休假权益呢也迎来强化保障，规划明确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增强制度执行刚性，督促企业落实带薪年假，鼓励大家把年假和传统节假日相结合起来，实行弹性错峰休假，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地区试点中小学春秋假。社保领域持续完善，健全养老金调整机制，基础养老金稳步上调，政策适当向高龄低收群体倾斜，针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出台政策支持灵活就业人群参加职工社保、住房公积金。在这儿呢，小新也提醒大家啊，休假休息是法定权益，如果遇到企业无故克扣假期、拖欠薪资等情况，可以通过劳动监察部门依法维权。期待这些政策逐步落地，让大家收入稳步提升，工作生活更加的幸福。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快递业。国家邮政局等多部门呢，最近印发了新一轮的邮政业5年发展规划，明确到2030年快递行业多项发展目标。未来大家收发快递呢，会迎来不少新的改变哦。首先，城乡快递网络持续完善，目标实现90%建制村拥有村级寄递物流站点，农村投递频次提升。白色则向乡镇村屯收发快递呢将更加的便捷。技术层面呢，无人机低空寄递、无人配送车呢会逐步的推广，山区偏远的地区派送效率有望提升。大型快递的分拣中心自动化水平呢也会持续升级，绿色快递全面推进，绿色目标绿色的包装使用率呢达到80%，更多快递将减少一次性泡沫包装，推广循环快递箱，同时快递员权益保障持续加强，规范平台的考核算法，督促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保，改善一线从业人员的工作环境。

0: 国际快递网络呢持续拓展，未来海淘跨境寄件选择会更多，大家的日常寄件呢也建议主动选择简约的包装，践行绿色快递。而对经常做经常网购或者是做电商的朋友们来说啊，快递行业提质升级能够更好的降低物流的成本，提升收寄货的体验。
1: 可是偏偏忘记的那一刻却什么都记得。
2: 我对自己说了好几

好了，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全网热议的一个话题啊，就是15000的国际机票退票仅退回400多块钱的这个事件，现在迎来最新的进展了。消费者15217元的机票。

各种票，比如说机票啊，还有呢就是门票啊，还有酒店等等，一定要仔细查看退改的政策，留意页面的小字这个条款，优先选择退改规则清晰的产品。那如果遭遇到不合理的高额扣费，保留订单截图和沟通记录，通过12315和平台客服积极的去维权。

好了，刚刚听的那首很轻松的歌曲叫好酒好肉好朋友。那说到朋友这个话题呢，最近呢社交平台呢也是引发网友们的大量讨论，那就是啊突然意识到朋友也是需要分类的，就朋友呢分有很多种。那挚友当然就是最好的朋友了，这一类呢是见过你最狼狈最低落的样子依然愿意伸手去拉你，会真心的为你的变好而开心，不会嫉妒你的高光时刻。还有一种呢是只能算搭子啊，各种什么吃饭搭子啊，运动搭子、啊、等等，这些呢就只适合共享吃喝玩乐的轻松氛围，不用去倾诉深层的一些烦恼，也不插手彼此人生，不会嫉妒你的高光时刻。那么熟人呢，就是朋友圈的点赞之交，没有深度交流，不走入各自的生活当中，也不用花心思去维护这个关系，保持礼貌客气的距离就足够了。还有一些呢是阶段性的朋友，就是他们呢会陪你走过人生的某一段路程，可能是同学、旅途结识的人，

不用纠结关系变淡，接纳相聚有时这个离别的常态，嗯，不必强行挽留。还有一种呢，就是普通的同事，仅限于工作上的一个互相协作交流。这些呢就不必强行发展这更深的交情了，就是上班的时候能配合完成好工作，下班互不打扰。那么有一种消耗型的关系，就习惯性的去打压、攀比、泼冷水，一味的索取情绪价值和帮助，而从不回馈包容，长久的相处呢就会给你带来压抑和焦虑。这些人呢就不必碍于情面去勉强的维持往来，保持距离是最好的选择。你看朋友呢不必强求全员一致哈，可以分为日常闲聊的玩伴，遇事可以倾诉的知己，事业上互相扶持的伙伴。不必要求所有朋友都理解你的全部，接受人和人之间的边界感很重要。就是有些朋友呢适合吃喝玩乐，有些呢适合深度谈心，不必因为渐行渐远而产生遗憾。其实不同阶段就会遇见不同的人，舒服的人际关系，不强求，不捆绑，彼此尊重，互相珍惜，也彼此的祝福。

永不绝。好了，节目的最后呢，在张学友这首《真心的朋友》当中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愿意近期雨热交替啊，大家出行记得随身带好雨具，兼顾防雨又防暑。好了，祝大家午后顺遂，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心扉真情的交汇。

0: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8: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3: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2: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0: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
8: 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9: 人在，什么都在。
1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5: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6: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7: 全体准备。
4: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杜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6: 敬礼。
8: 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别人分手了可以一个人去巴黎，而我分手了只能去楼下的牛肉面馆吃一碗10块钱的牛肉面，还不敢加蛋。
3: 唉，
2: 你过得好不好别人不知道，但你一胖大家都知道了。公主病的成因会有两个，不是长得丑就是穷。那又漂亮又有钱的呢？别逗了，那不是病，那就是公主。好不容易习惯了自个儿的长相，理了发又换了一种丑法。你长得这么漂亮，首先要感谢你的爸爸妈妈，要不是他们给了你一双巧手，你能把自己 P 得那么美吗？每次我一个人走夜路都好害怕，天这么黑，我这么美，真怕别人看不见呢。不努力的女生会有买不完的地摊货，逛不完的菜市场。努力的女生你就没有时间逛地摊，因为你只能加班加班叫外卖逛淘宝啦。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

0: 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6: 军歌嘹亮，致敬军人。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如果说咱当兵的人唱的是军人的温柔与赤诚，那这首《强军战歌》唱的就是中国军队的底气、气势与力量。每当重大阅兵、军礼仪式、国防宣传的现场，这首旋律一响，国人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铿锵有力的节奏，振奋人心的歌词，唱出了新时代中国军人的使命担当，也唱出了中国国防日渐强大、步步强盛的昂扬姿态。曾经我们山河动荡，不离人间，如今我们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这一切安稳都源于一代代军人的负重前行，一代代强军力量的薪火相传。从戍边站岗、防汛救灾，到抢险救援、守护民生，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中国军人逆行的身影。新时代的强军之路，是坚守，是奋进，是无畏，是担当。年轻的战士们接过前辈的钢枪，传承红色血脉，以青春护国防，以铁血铸军魂。他们不畏艰险，不惧风雨，用坚守筑牢祖国的万里边疆，用热血守护亿万人民的岁月静好。军歌嘹亮，初心不忘，强军有我，山河无忧。在建军节这个庄严又温暖的日子里，让我们一同聆听强军战歌，感受中国军人的磅礴力量，致敬强大祖国背后最坚实的守护。接下来用强军战歌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吗？买单其实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 知道，我请啊。
3: 哎，不行不行，哎，我来，你别给我抢啊。
4: 哎，不是说好了吗？我来。服务员，
5: 服务员来扫这个。
3: 哎呀，不行啊，你别给我抢。哎，来扫这个。
4: 哎，不行不行，服务员，不要扫他们的，扫我。
1: 抢买单真是中餐文化的一大特色，有人抢是真的要请客，有人抢是为了有面子，有人抢压根儿也没想抢到。客人在争来争去，服务员该收谁的不该收谁的呀。这在过去也是有三条讲究的。一是收富不收穷，如果服务员明显看出一方更富，
6: 拿来吧，你就收你的钱了。
5: 哎呀，这就对了嘛。
1: 二是收生不收熟，服务员认识王大哥，
6: 拿来吧，你
5: 收陌生人的钱，这天告不，关键时刻真给我省钱，下回还写这。
1: 三是收小不收大，举着零钱的是真想买单，举着100的基本都是装装样子。
6: 拿来吧，你正好啊，不用找钱了。
5: 哎呀，百元大钞真好用，十顿饭局了都没有付出去，不错不错。
7: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8: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7: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8: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7: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8: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9: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8: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7: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8: 地震发生不惊慌，
9: 防震知识帮你忙。
10: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8: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9: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0: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8: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0: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9: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8: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9: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8: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9: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8: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9: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8: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9: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8: 增强防震意识，
9: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7: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暑期兴趣班丰富假期生活，心理专家解读家长报班内卷背后的焦虑，倡导理性规划假期，给孩子自主成长空间。小小少年讲好大历史。百色起义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项目获全国典型。田阳区推出住院免陪照护服务，由专业护工兜底照料病患，有效解决外出务工家庭住院陪护难题。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萍，德宝融媒记者李立晨、许凤桃，静西融媒记者陶双龙报道。暑假到来，各类兴趣班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从语言艺术到传统民俗，从汉墨书香到运动赛场，孩子们在课堂之外体验着不一样的成长乐趣。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去感受这份火热与收获。在百色城区，在梦之声播音主持培训机构的课堂上，小朋友们正跟着老师练习基本功。这里像一个语言游乐园，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在说中练。梦之声播音主持教师谭丽丽：
5: 暑假班我们围绕少儿口才设置有趣的课程，有正音班、朗诵班、影视配音班。目前我们最受欢迎的两大王牌课程是少儿影视配音班与朗诵班。
1: 丰富的课程设置让不同性格的孩子都找到了表达的乐趣，而变化也在悄然发生。家长罗女士：
6: 通过学习一段的时间，发现他那个口齿清楚了，表达也自信大方了，回到家还教奶奶纠正那个读音。
1: 在德宝县城关镇新安社区，一场以传承舞龙文化、争做技艺小传人为主题的夏令营正在进行。握龙把、听鼓点、练配合，两条舞龙在操场上穿梭翻腾，

0: 孩子们在协作中体会着团队默契的重要。舞龙队学员杨丽萍，
1: 我来舞龙夏令营已经第二年了，从小在社区里长大，社区的舞龙文化氛围浓厚，从小受到舞龙文化的熏陶。
0: 教孩子们舞龙的黄康琪教练有着15年的舞龙经验，在他看来，练舞龙练的不只是动作。
2: 小孩子们练舞龙，首先要学会扎马、跑、跳等基本功，第二就是要有坚持的精神，第三就是要学会听懂古典，希望他们能够吃苦耐劳，将我们的民俗文化传承下去。
0: 而在靖西市暑期课堂同样精彩纷呈，书法教室里孩子们沉心静气，一笔一画感受着汉字的魅力。书法老师梁老师，
3: 放暑假啦，孩子们来我们这里学习书法，我们教孩子们端正写字，静心学习，修身养性。
0: 在播音主持班，孩子们练习吐字发音，形体仪态从胆怯羞涩到从容大方。学生李佩妮，
4: 参加小小讲解员可以锻炼胆量，提升表达能力，增长见识，丰富暑假生活。
0: 从口才课堂的自信表达，到舞龙场上的文化传承，再到笔墨间的静心修炼，孩子们在兴趣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成长节奏。这个暑假正因这些多彩的课堂而变得有声有色。刚才我们一起了解到了暑期兴趣班里孩子们收获的快乐与成长，可一旦孩子们的假期日程被塞得比上学时还紧凑，假期就沦为了内卷式的抢跑。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忙碌到底是谁的选择？继续来听报道。暑假期间，不少家长忙着给孩子安排各式各样的兴趣班、补习班，孩子从一个班赶到另一个班，成了不少家庭的暑期常态。面对这种现象，心理医生表示，这背后往往交织着家长复杂的心理动因。白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负责人黄磊，
5: 首先是焦虑带来的代偿心理，现代教育竞争的变数很大，家长心里没有安全感，把暑假的日程排满，仿佛就抓住了一点掌控感。
0: 黄磊分析，除了内在的焦虑，外界的无形压力以及家长自身的遗憾，也在加重孩子们的课表负担。黄磊，
5: 身边有很多家庭都在报班，很容易形成无形的压力。与此同时，有些家长也会把自己小时候没能实现的心愿、遗憾寄托在孩子身上。
0: 医生提醒，暑假不该是新学期的提前续集，它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白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负责人黄磊，
5: 我想提醒各位家长，先分清一件事，这份忙碌到底是孩子真正想要的，还是我们自己的焦虑在推动？可以保留一两项孩子发自内心喜欢的学习内容，更要刻意留出充足的空白时间，交给孩子自由安排。
0: 采访中我们也发现，有家长已经在尝试一种更从容的节奏。赵女士每年暑假都带孩子来靖西打乒乓球，在她看来，假期不必在塞满与放空之间二选一。家长赵女士，
6: 暑假的话我都会带小孩来靖西这边避暑，然后顺便练一下乒乓球，我们小孩对这边还是挺喜欢的，打乒乓球对他身心健康各方面都有好处吧，学习跟运动相结合可能就更加好一些。
0: 记者唐雅萍，
7: 我们首先得承认暑假兴趣班并不是洪水猛兽，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啊，也发现很多孩子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利用假期这段相对完整的时间，把兴趣变成了特长，那种获得新技能的成就感呢，是课堂学习中无法取代的。同时呢，这也是双

0: 停下来问一句了，这个假期到底是孩子的暑假，还是我们家长觉得应该有的暑假？
1: 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亚平，通讯员李航杰报道。近日，全国少工委办公室发布一批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典型项目，百色奇异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入选其中。在百色奇

0: 艺纪念馆，一代代红领巾讲解员正在让红色故事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打动人心。在百色奇艺纪念馆的展厅，红领巾讲解员李思成正为游客讲述百色奇艺的故事。
1: 我做红领巾讲解员已经2年了，每次给观众讲解红色故事时，我很高兴，我要继续努力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来自南京的葛一飞同样是一名小讲解员，听完李思成的讲解后，他格外激动。
2: 我觉得刚才那个讲解员他也讲得非常的好，在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讲解员，可以弘扬中国的这种历史文化，也作为讲解员感到很自豪。
0: 就在不久前，百色奇艺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文明实践项目在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中入选全国典型项目，讲解员陈亦如也凭借着出色的发挥，从32名选手中脱颖而出，拿下全国2等奖。这一刻的荣光背后是15年近3000名孩子的接力长跑。自2011年起，这支由壮、汉、苗、瑶等多民族队员组成的队伍，已经为海内外观众义务讲解了3万多场，服务时长近4万小时。孩子们从历史的倾听者变成了红色信仰的传播者。百色奇艺纪念馆社教科负责人田夏元：
3: 他们用心用情地向海内外游客讲述党的历史，讲述百色奇艺革命故事，讲述新时代英雄事迹，以实际行动展现了全国新时代好少年昂扬向上、奋发有为、接力奋斗的精神风貌。这也充分地说明了革命纪念馆在推动大思政课建设、培育时代青年方面的积极作用和特殊价值。
0: 据了解，该项目于2025年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称号，已成为八桂大地的红色名片。目前百色奇艺纪念馆正持续健全训、赛、展、评一体化培育体系，引导更多少先队员高举队旗跟党走，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百色奇艺纪念馆社教科负责人田夏元：
3: 我们将以此为激励，继续引导少先队高举队旗跟党走，讲好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让红色基因根植青少年的心中，发挥好铸魂育人和示范带动的作用。
0: 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黄艳平报道：盛夏逐梦，硕果飘香。随着高考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一批百色学子如愿迈入理想学府。光鲜的圆梦时刻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拼搏，师生的同心耕耘。每一份亮眼的录取结果都印证着青春从无捷径，成功从来不负努力。近期高考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学子手中，一张张满载汗水与梦想的通知书如期而至，学子们多年的辛勤付出在这一刻终于收获了回报。
4: 心情很激动，真的很激动，很不容易。孩子从小很努力，然后呢，小学4年级的时候就说：“妈妈，我将来长大要上南京大学。”我当时就觉得，南京大学，那你至少要考广西前几百名才行哦。
5: 我们都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现在心情非常激动。平时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刻苦一些，碰见问题不要怕，迎难而上。
6: 高中3年，我们都是一起努力学习，这样，然后遇到问题也是一起克服。
0: 在求学的道路上，没有谁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在这个夏天，不少学子圆梦心中的大学，这既是学校老师深耕教学、潜心育人的生动写照，更是学子自身勤学笃行的成果。教师黄燕：
1: 希望他们在大学里继续刻苦钻研，练就真才实学，报效祖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毛家坤，通讯员刘忠冠报道：孩子生病住院，父母却远在外地务工无法照料，怎么办？最近在田阳区一项无

0: 人陪护服务给出了答案。日前，在田阳区人民医院儿科病房，小患者阿灿康复出院了。几天前，他因呼吸道感染高烧不退，被紧急送医。阿灿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只有年迈的奶奶陪在身边。医院及时安排无人陪护服务，由专业护工全程照料孩子的起居。田阳区人民医院护工领班谭丽娜：
1: 孩子想要喝水，想吃水果，想起床走一走，我们都可以全程陪护，让老人无需奔波劳累，也让异地务工的父母放心下来。
0: 在田阳区，像阿灿这样获得专业住院陪护的患者越来越多。去年十一月起，田阳区人社局联合区人民医院试行无人陪护服务，服务面向异地务工家庭就医患者，坚持自愿选择、知情同意。医院选聘持证护理员，提供规范化的兜底陪护，从洗漱、喂饭、喂药到身体清洁，护理员全程照顾。同时，他们还会陪孩子聊天、做游戏，协助视频连线家人，缓解孩子的孤独感。如今，医院有全职护工23名，已累计为300多名患者提供陪护服务，有效解决了家人住院无人照看、务工群众返乡耽误工作的难题。田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梁文亮：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医疗机构的协同合作，继续强化护理员专业技能培训，完善配套保障补贴机制，让无人陪护服务始终守护群众健康，保障外出务工人员稳岗增收。
0: 节目最后来关注静息的消息。静息融媒记者谢辉、陈基、徐小丹，通讯员许兰田报道。连日来，静息市新静镇四里街陆基养鱼示范基地迎来集中捕捞，基地养殖的加州鲈鱼热销四川、重庆、贵州等地。在这里，生态鱼游出了连农带农的乡村振兴新路。在新静镇四里街陆基养鱼示范基地，标准化养殖温棚整齐排布，120个圆形养殖池内鲈鱼穿梭游动，长势良好。眼下基地养殖的加州鲈鱼已成熟达标，工人们正拉网捕鱼、分拣装筐、装车外运，现场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陆基养鱼示范基地负责人秦猛：
3: 我们基地的规模总是120个池，今年我们都产了20几万尾，目前的出鱼量是7-8万斤这样。我们的养殖模式是高密度循环水工厂化养殖，主要的市场是供往四川、重庆。
0: 这个基地总占地面积5.3万平方米，建有标准化养殖温棚12座，配套了围水、循环处理、智能增氧、应急供水等现代化设施。基地全程采用高密度循环水工厂化生态养殖模式，养殖围水集中净化后循环回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土塘养殖产量不高、耗水量大、环境污染风险高的短板。项目全部满产后，年产成品鲈鱼可达60万斤，年产值突破1000万元。凭借科学的养殖管护和稳定的水产品质，基地出产的鲈鱼广受市场青睐，吸引了贵州、重庆、四川等地的收购商长期定点采购。贵州收购商周先生：
4: 今天我从贵州过来，准备在这边装6000斤鱼回去。我们和这边都是长期合作，鱼的质量很好的。
0: 产业落地乡村，富民成效看得见、摸得着。基地优先吸纳周边村寨闲置劳动力和脱贫群众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不离乡增收。四里街村民黄继春常年在基地务工，生活愈发安稳。
5: 我在这里帮那个老板打工呢，收入更稳定的，每个月1000块左右。鱼长大了，帮他们上些那个新鳍。
0: 为破解村级产业体量小、发展散、力量弱的难题，四里街党支部创新探索飞地抱团产业发展路径，整合全市18个村资源联动发展。基地实行村集体占股55%、企业占股45%的股权合作模式，建立集体保底收益加超额按股分红长效机制， 既保障村集体经济稳健增长，又带动群众通过务工。

0: 土地流转等渠道多元增收，实现多方共赢。新泾镇四里村党支部书记吕斌：
1: 我们与企业开展这个合作，还有企业的话负责运营。

0: 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3: 听百色。
4: 周末的午后，阳光铺满百色起义纪念馆广场，幸福小学少先队小队刚刚结束展厅参观，手里拽着研学笔记本，一同蹲在广场边上那棵粗壮老榕树下休整。老榕树枝叶繁茂，层层绿荫盖住地面，微风穿过枝叶轻轻摇晃。
5: 大家快看，研学手册上的标记，这棵老榕树是当年在百色的小红军战士亲手栽种的，算下来已经近100年了。
6: 树皮摸起来坑坑洼洼的，这么多年风吹雨打，它居然长得这么茂盛。
7: 种树是为了乘凉嘛，我爷爷在家种树就是夏天好乘凉。
5: 不止乘凉呢，手册里写当年战士们会把蜜杏藏在树根泥土下，这棵大榕树是掩护情报的屏障，可藏着那一代人全部的希望。
7: 希望是能生根发芽长出果子的种子吗？我家菜园种玉米，撒下种子就能长一大片。
6: 英子，不是真实的种子啦，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在这里发生过无数次舍己为人的伟大故事。
8: 说来说去都是100年前的旧事，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啊？
5: 文杰，这次研学就是让我们读懂红色历史，不能总抱着这种想法。
6: 现在想吃东西点外卖，无聊了能玩手机打游戏，教室有空调，放学有爸妈接送，当年电灯都没有，天天翻山赶路，那种苦早就离我们远去了，没必要反复提起。
7: 就是他们连像样的鞋子干净饭菜都没有，换我肯定受不了。
6: 不能这么说，那些战士是为了我们现在的好日子才吃苦的。
8: 再好的日子我们也享受到了，历史看看照片就行，没必要放在心上。红领巾也就是一块红布罢了。
4: 文杰、文文、英子还有糖糖，老师想和你们说一句，历史从来不是用来对比当下生活好坏的标尺，而是让我们读懂前人滚烫的生命。你们静下心，仔细听听耳边的风声，或许能听见很久以前的声音。李老师话音落下，树影忽然轻轻晃动，一道柔和光晕落在树荫中央，一名身着打满补丁红军军

0: 装、脚穿破烂草鞋的少年静静站在光斑之中，孩子们瞬间愣住，纷纷站起身。
1: 啊，你是谁？怎么突然出现在树下？
2: 咦，你这身带补丁的衣服是剧组拍戏的道具服吗？怎么补丁一层叠一层？
1: 衣服这么破旧，到处都是磨破的口子，冬天不会冷吗？
0: 你的草鞋底子全磨破了，走起路来得多疼啊，为什么不换一双？
3: 同学们先安静。孩子，你是？
4: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红军小通讯员。刚刚你们说的没错，我们当年确实什么都没有，没有香甜可口的食物，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脚上的鞋子永远破洞，身上的衣裳永远单薄。
2: 那你们空闲的时候靠什么打发时间？我们下课能跳绳、打球、玩积木。
0: 英子的提问道出了四个孩子心底共同的困惑。小战士转头望向远处连绵的青山，眼底泛起绵长的惆怅，缓缓开口讲述过往。
4: 玩耍于我们而言从来不是消遣，我们最常做的任务是传递紧急情报，把写满消息的纸条紧紧卷成系统，塞进草鞋夹层，独自一人走上几十里布满碎石的山路。山路崎岖锋利，走不了多久，脚底就磨出密密麻麻的血泡，血水浸透草鞋，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痛。可情报绝对不能沾水，不能破损，这是全队所有人的希望。
1: 脚磨出血泡一定特别疼，你就没有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吗？
4: 疼是真的，但比起挨饿，这点疼根本不值一提。我们当年的美食是队伍里仅剩的半块红薯，战士们会把红薯紧紧捂在怀里，温热后留给受伤的战友。哪怕自己饿得前胸贴后背，闻着红薯清甜的香气，也要笑着安慰伤员：我早就吃过了，你安心补充体力。
1: 哥哥，那最后这半块红薯送给谁了？
4: 送给了比我还要小两岁的小通讯员，他只咬了两口，就要把红薯塞回我的手里，说我还要赶路送信，更需要食物。可惜寒冬下冻雨封山，物资彻底断绝，药品也全部耗尽。那个小通讯员没能熬过最冷的冬天，他离开的时候，掌心还死死串着那半块没吃完的红薯。
1: 那他有没有戴上红领巾？
4: 他戴上了，弥留之际，他拉着指导员的衣角，恳求一定要给他系上红布。他说，只要胸前有这么红色，就算离开，也永远是党的孩子。
0: 老榕树下的空气仿佛彻底凝固，没有一个人出声。跨越近百年时光，那半块红薯残留的温度，滚烫的灼烧每个孩子的胸口。李老师悄悄侧过身子，抬手轻轻擦拭眼角的泪水。
5: 当年的你们每一天坐在生死边缘煎熬，却始终不肯放弃心中的信念。
2: 要是换做我，我可能早就撑不住了。

0: 我之前一直不懂红领巾的意义，上体育课总是嫌不了勒脖子，一到自由活动就偷偷摘下来塞口袋。我还和班里的同学说笑，说红领巾只是一块普通的红布，没有什么特殊价值。听完你的故事，我才知道自己错的有多离谱。
1: 小战士哥哥，你放心，如今的祖国再也不用经历战火纷飞，我们生活在全世界最安稳和平的土地上，我们再也不用躲山洞钻战壕，不用啃树皮忍饥挨饿，宽敞的教室冬暖夏凉，书本文具应有尽有，
2: 我们还有宽阔的操场，还有崭新运动器材，周末爸妈会带我们去逛公园看科技馆，
3: 医院随处可见，生病随时能看病吃药。
4: 小战士，如今高铁穿山越岭，载人飞船奔赴太空，抵达遥远月球，百姓安居乐业，这繁荣昌盛的时代完全如你们当年心中所愿。
5: 这些我都看得见，只是我心里始终牵挂一件事，你们这一代少年心中装着怎样的理想？
2: 我已经想好未来的目标，我要努力读书，长大成为航天科学家，研发更先进的火箭飞船，我要带着当年困在大山里的先辈亲眼看一看如今辽阔晴朗的蓝天，看一看祖国大好河山。
3: 我的梦想是成为儿科医生，我会用心救治每一个生病的小朋友，守护所有孩子平安长大。
1: 我立志做一名党史讲解员，驻守红色纪念馆，把你们艰苦奋斗舍己为人的故事讲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让所有人铭记今日和平来之不易。
0: 哥哥，我想成为一名小学思政老师，不只是讲解课本知识，我会专门给孩子们讲述红军先辈的往事，我要告诉每一位少先队员，胸前的红领巾从来不是装饰，是无数先辈用热血与生命捂热的信仰。
4: 小战士，你听到孩子们的心愿了吗？深埋心底的红色火种已经在新一代少年心中熊熊燃起，作为少先队辅导员，我会终身守护这束信仰的微光，让红色血脉永远传递，永不熄灭。清风再次吹动老榕树的枝叶，无数红领巾随风飘扬，像一簇簇跳动不息的红色火焰，小战士脸上露出了长久以来最安心最欣慰的笑容。
5: 孩子们，请牢牢记住，胸前这抹红色从来不是随意挂着的装饰，它是无数先烈坚守信仰的颜色，是无数少年甘愿牺牲的颜色，更是属于你们无限光明的未来的颜色。只要你们心中不忘这份初心，红色就永远不会褪色。
4: 小战士的身影一点点融进老榕树粗壮的树干，如同回到了他当年扎根的地方。树下所有人静静矗立，沉默不语，四个孩子不约而同抬手轻轻抚摸自己胸前的红领巾。
1: 先辈种下希望的种子，该由我们继续用心栽种，好好守护。
2: 无论以后走多远的路，去往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守护着这份红色初心。
3: 我要让这份信仰在我的心底长成高大挺拔的大树。
0: 小战士哥哥，请你安心，这份鲜红的传承我们稳稳接住了。
4: 跨越岁月的红色回响，我们一定会一代一代永久地传递下去，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6: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4: 岁月安静无声，可属于红领巾的动人回响永远激荡在每一位中国少年心底，这声音承载传承，背负责任，盛满赤诚热爱，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5: 我是童柏林，在剧中饰演红军小战士。
0: 我叫张志敏，在剧中饰演文杰。
3: 我是何佩蓉，在剧中饰演糖糖。
7: 我是黄文文，在剧中演文文。
8: 我叫何雨萌，在剧中饰演李老师。
5: 我是钟佳云，在剧中饰演英子。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家里的电视柜、茶几、衣柜、床头还有窗台，刚擦完没几天就又落灰尘了。没关系，有办法。今天就教大家一个独家养护的妙招，轻松告别频繁落灰。温水中加入少许食盐和护发素，搅拌均匀后用抹布浸透溶液拧干，擦拭各类木质家具和台面。因为护发素呢，可以在家具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防静电、防沾灰，擦一次可以保持一周干净整洁，不用天天打扫，真是超级省心。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里啦，再见。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

0: 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北京时间15:30，
2: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新建文山至靖西铁路项目建议书。这一重磅消息标志着这条全长281.2公里、框算总投资321.58亿元的铁路大动脉正式从规划图迈向施工图。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以来，市财政部门持续加大常态化帮扶力度，强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资金保障。截至6月初，全市累计到位各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5.26亿元，其中中央资金23.59亿元，自治区资金9.91亿元。广西新闻网消息，记者从7月28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用业绩说话，实干实效促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至6月，我区综合运用各项货币政策工具提供资金920亿元，较好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6月末，广西各项贷款余额5.86万亿元，同比增加2451.8亿元。人民网消息，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日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新华网消息，记者29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整体仍保持5%以上较快增长。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明年今日》，这首歌由林夕作词，陈晓霞作曲，是歌曲十年的粤语版本。作词人用极其细腻的笔触写进了失恋之后那种对时间流逝的无力感，即使过了很多年，也未必真正能放下那个曾经深爱过的人。下一首歌来听刘志佳带来《热带雨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志佳带来的《热带雨林》。这首歌以热带雨林的潮湿和茂密为意象，描绘了被困在回忆里的情感状态。雨林里每片叶子都在滴水，就像每段回忆都在无声地长出新的根系，怎么也走不出去。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郭靖带来《遇见新的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靖带来《遇见新的我》。郭靖澄澈的嗓音唱出了一种破茧重生的勇气，告别旧的自己不是为了否定过去，而是为了遇见那个更好更完整的新的我。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周笔畅带来《天使之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笔畅带来的《天使之城》。这首歌以天使之城洛杉矶为背景，描绘了一个人在异乡孤独

漂泊的心境，但即使身处陌生的城市，我们也要相信爱与温暖从未走远。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张远带来《追风的飞鸟》。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远带来的《追风的飞鸟》。这首歌的歌词以追风的飞鸟为隐喻，描绘人生旅途中的追寻者在泥泞中跌倒与岁月浪潮中成长的主题。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百色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百色调查队7月28日发布上半年百色市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数14891元，同比名义增长4.9%。百色融媒消息，为精准破解暑期看护难题，切实为民减负解忧，右江区由组织部牵头抓总统筹调度，联动教育工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等职能部门，整合辖区教育资源、支援力量、阵地资源，在各社区、小区党群服务中心常态化开设暑期公益课堂，把优质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以红色阵地点亮青少年多彩暑期。广西新闻网消息，记者从7月28日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广西推进强边固防建设平安边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与去年12月相较，今年6月我区里偷渡走私类案件分别下降25.4%、41.2%，查获走私现发案件下降43.4%，海上走私偷渡发案数下降69.1%。经过6个月持续攻坚，广西涉边违法犯罪高发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新华网消息，记者29日从四川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获悉，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7月30日起全域恢复开放，景区门票及观光车票执行旺季票价，接待游客限量恢复至每天41000人次。人民网消息，记者7月29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标推4777-2026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2月1日起实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萧煌奇带来的《神秘河流》。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靓颖带来的《第七感》，这首歌是张靓颖第七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由易家扬作词。张靓颖放松自由的唱腔，唱出了在经历感情的挫败以及伤害之后，仍然具有继续逐爱的勇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丁福尼带来的《时间说客》，这首歌戳中了很多人关于时间冲淡亲密关系的共同记忆。不少的听众表示，这首歌让人想起了那些走散的挚友、错过的恋人，共情力很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金玟岐带来《过眼云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金玟岐带来的《过眼云烟》。金玟岐用治愈舒缓的声音，进入式的表达，讲述了女性在感情经历当中最为常见的心态转变，从置身于情感中的沉沦，到最终释怀淡然的过程。下一首歌来听张杰带来《追风赶月的人》。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张杰带来的《追风赶月的人》。这首歌以不同行业的平凡奋斗者群像为核心，用戎装、守望等具象场景传递追风赶月的向上力量，也致敬每一位在岗位上坚守的普通人。

0: 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今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百色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百色调查队7月28日发布上半年百色市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生产总值1010.7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下降0.2%。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29.32亿元，增长6.7%；第二产业增加值434.27亿元，下降4.3%；第三产业增加值447.20亿元，增长2.0%。百色融媒消息，今年以来，市财政部门积极筹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等各类惠农资金共计3.28亿元，通过一卡通系统及时足额发放到户，有效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广西新闻网消息，7月29日，自治区民政厅在南宁举办银发志享 AI 赋能旅居康养服务创新大赛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赛事相关信息。本次大赛由自治区民政厅联合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中医药管理局共同主办，赛事报名通道即日开启，持续至9月2日，面向全国征集参赛队伍。新华网消息，中国人民银行7月29日对外发布消息称，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坚持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放共享和融合运用，将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有力的数据支撑和金融支持。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获悉，2025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达7652.14万吨，渔民人均纯收入近3万元，渔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刘若英带来的《风和日丽》。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李克勤、陈慧琳带来的《爱一个人》。
1: 他间中吻下去便沉睡，他也许不止一我伴侣。我受气不驳嘴，也被怀疑在骗他眼泪。
2: 他口中有梦想不去追，他最懂得努力吃过头。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克勤、陈慧琳带来的《爱一个人》。这首歌由陈辉阳作曲，林夕作词，两位实力唱将的声线交织，唱出了爱一个人的甜蜜与苦涩，既有相拥的温暖，也有转身的决绝。下一首歌来听戴佩妮带来《等你回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好久不见》，这首歌是陈奕迅最经典的情歌之一。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没有撕心裂肺，只有淡淡的遗憾与期许，像一位老友在街角的咖啡店等一个或许不会来的人。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李佳薇带来《心动大计》。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李佳薇带来的《心动大计》。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4: 北京时间17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

0: 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别日来，各地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抵达百色。中国邮政百色市分公司专门开辟寄递绿色通道，优先处理，单独分发，全力保障每一封高考录取通知书安全、准确、及时送达。百色融媒消息，近年来，德保县立足矮马之乡的独特资源禀赋，锚定人才振兴、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主线，通过人才引进、协同育才、搭建平台的方式，系统推进矮马人才队伍专业化、规模化建设。目前已累计引进专项矮马产业人才14名。广西新闻网消息，记者7月29日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获悉，目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东博会已初步敲定各类重点经贸活动47场，涵盖多边协同、跨域联动、本土主场三大板块，精准对接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新赛道，为中外企业打造层次多元、链路清晰的供需会客厅。人民网消息，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芮文彪在7月29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16.8件。新华网消息，记者29日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2026年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创新任务接榜挂帅工作，旨在加快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关键技术攻关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0: 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一口干净健康的牙齿不仅能让我们吃得香、笑得自信，更是守护全身健康的第一道关口。很多人啊，把刷牙当成机械的日常任务，随便刷几十秒就结束。殊不知，错误的刷牙方式根本清除不掉牙菌斑，而长期下来，蛀牙、口臭、牙龈出血、牙周炎都会找上门。不同年龄段的牙齿发育状态、牙龈耐受度、口腔情况完全不同，刷牙方法不能一概而论。今天呢，我们就分儿童、年轻人、老年人3个年龄段，教大家适配自己的科学刷牙方法。首先，我们先来聊聊3到4岁儿童如何科学刷牙。很多家长觉得孩子乳牙迟早要换，不用太过精细刷牙，这是非常普遍的误区。其实呢，儿童时期的口腔护理直接影响恒牙的生长发育。小朋友牙齿牙釉质薄，牙龈娇嫩，再加上爱吃甜食，自控能力弱，刷牙容易敷衍偷懒，是蛀牙乳牙发炎的高发人群。家长的监督和正确引导是至关重要的。那么针对3到4岁的低龄儿童，最适配最温和的刷牙方式就是圆弧刷牙法，也是儿科牙医主推的儿童专属刷法。家长呢，一定要陪同协助孩子刷牙。我们要选择刷头小、刷毛柔软的专用儿童牙刷，将刷毛轻轻贴合牙齿表面，轻微发力，让刷毛自然弯曲，在每一颗牙齿的表面呀，均匀画小圆圈清洁， 每个牙面反复画圆圈5次，慢慢清洁，避免用力过猛。

0: 划伤娇嫩的牙龈。很多孩子刷牙呢，很容易漏刷门牙内侧和后牙咬合面，这些死角啊，是食物残渣最容易堆积的地方。大家要记得刷门牙时竖直牙刷，全面清洁牙齿外侧、内侧咬合平面，做到颗颗到位，面面干净。那么孩子满四岁以后啊，动手能力和理解能力提升了，可以循序渐进地学习标准巴式刷牙法，提前养成规范的刷牙习惯，为恒牙发育打好基础。在这里呢，给各位家长分享两个儿童护牙黄金准则。第一呢，就是坚持早晚分时段的刷牙，晨起清洁夜间口腔细菌，睡前清理全天食物残留。每次刷牙时长啊，必须得达到2分钟以上，杜绝快速敷衍刷牙。那第二呢，儿童牙刷建议3个月更换一次，刷毛变形、炸开、机构的牙刷清洁力会大幅度下降，还会藏匿大量的细菌，容易引发口腔感染。做好日常清洁，才能让孩子远离蛀牙，拥有一口健康好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白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咱们聊完小朋友的护牙知识，我们再来关注青少年和广大年轻人的口腔健康。四岁以上的儿童、青少年、成年人统一适用巴式刷牙法，这也是目前全球公认最科学、清洁效果最好的刷牙方式，能够精准地清除牙菌斑，预防绝大多数牙周问题。现在呢，很多年轻人作息不规律，饮食习惯复杂，爱吃零食、喝奶茶、熬夜不刷牙，加上刷牙方式敷衍，只清洁牙齿表面，完全忽略了牙龈沟、牙缝这些清洁死角。久而久之呢，牙菌斑、牙结石不断的堆积，就会出现口臭、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等问题，年纪轻轻啊就患上了牙周疾病。那么巴式刷牙法的操作其实是非常简单易懂的，实用性很强，大家轻松就能掌握核心技巧了。首先呢，就是将牙刷刷毛对准牙齿与牙龈的交界处，呈45度角，轻轻贴合，轻微按压，让刷毛微微嵌入牙龈缝隙，精准清理藏在根部的细菌。咱们每次刷牙的时候啊，要聚焦清洁2-3颗牙齿，小幅度左右轻轻颤动5次，千万不要大幅度横拉硬刷，避免损伤牙釉质。颤动清洁完成后呢，咱们顺着牙齿自然生长的方向，上牙从上往下，下牙从下往上梳理刷洗，彻底带走牙齿表面和牙缝残留。那么按照这个节奏慢慢移动刷牙，逐颗清洁整口牙齿，保证无死角。坚持这个方法刷牙呀，能有效地杜绝牙结石、牙周炎的产生。同时呢，也给年轻朋友提几个日常护牙的小建议：坚持早晚刷牙，睡前刷牙后坚决不再吃零食和饮料了，牙刷每3个月定期更换，保持牙刷干净柔软。那么针对牙套人群也有专属的技巧，佩戴隐形牙套，可摘下牙套后正常巴式刷牙。佩戴固定钢丝牙套的朋友，食物极易卡在凸槽缝隙，建议用小头软毛牙刷细致清洁牙套周边，搭配牙间隙刷清理细微死角，避免食物堆积滋生细菌，引发蛀牙和炎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白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儿童以及青少年、成年人的科学刷牙，我们再来了解老年人该如何科学刷牙。生活中啊，很多老年朋友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年纪大了牙齿松动、脱落、缺损是正常的衰老现象，不用精细刷牙，不用刻意护理。其实啊，恰恰相反，老年人口腔抵抗力弱，更需要坚持科学清洁，哪怕口内只剩一颗天然牙，也不能放弃护理哦。干净的口腔环境是晚年健康

健康的重要保障。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普遍会出现牙根外露、牙龈萎缩、牙缝变大、牙齿磨损、缺损等问题，还有不少长辈佩戴活动假牙、固定牙桥或是做过种植牙，口腔结构特殊，清洁难度更高，普通的粗暴刷牙方式根本达不到清洁效果，还容易损伤脆弱的牙龈。日常清洁天然牙齿要按需搭配清洁工具，细小牙缝用牙线精细化清理，宽大牙缝使用专业牙缝刷，搭配冲牙器冲刷深层食物残留，最后用软毛牙刷轻柔刷洗整口牙齿，温和护龈，彻底清洁。佩戴活动假牙的老年朋友呢，一定要养成餐后清洁的好习惯，每顿饭后要及时取下假牙，冲洗干净食物残渣，那睡前呀也必须摘除假牙浸泡在清水当中，同时呢定期使用专用假牙清洁剂深度消毒，杜绝霉菌细菌滋生，避免引发口腔黏膜炎症、口腔溃疡。那做过种植牙、佩戴固定牙桥的长辈，牙桥与牙龈的衔接缝隙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死角，所以日常呀要多用冲牙器、牙线细致的清理，防止细菌堆积腐蚀种植体，延长假牙和天然牙的使用寿命。口腔无小事，健康贵在坚持。儿童科学刷牙筑牢根基，年轻人规范刷牙规避问题，老年人精细清洁守护健康，不同年龄段对症护理，才能全方位地守护全家口腔健康。希望大家都能够改掉错误的刷牙习惯，把科学护牙融入日常生活，用一口健康好牙品味美食，享受美好生活。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我不认为失望或自焚，空的房间，紧闭的房门，等待你那口香尘封心门，喜欢享受沉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没有温馨在眼神，冰冰冷冷，鲜花也再无法将。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

0: 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2: 北京时间18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

0: 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4: 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4: 你看这上面，
16: 我的家。
14: 快！
17: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8: 人在。什么都在，
19: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北京时间18:30，
6: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

0: 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0: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作。

0: 据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 大家完全赞同。

0: 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

0: 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1: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0: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2: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4: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3: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4: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5: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7: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6: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8: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6: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9: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6: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 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

0: 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3: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5: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

0: 今天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一口干净健康的牙齿不仅能让我们吃得香笑得自信，更是守护全身健康的第一道关口。很多人啊，把刷牙当成机械的日常任务，随便刷几十秒就结束，殊不知错误的刷牙方式根本清除不掉牙菌斑，而长期下来，蛀牙、口臭、牙龈出血、牙周炎都会找上门。不同年龄段的牙齿发育状态、牙龈耐受度、口腔情况完全不同，刷牙方法不能一概而论。今天的科学刷牙，很多家长觉得孩子乳牙迟早要换，不用太过精细刷牙，这是非常普遍的误区。其实呢，儿童时期的口腔护理直接影响恒牙的生长发育，小朋友

0: 牙齿牙釉质薄，牙龈娇嫩，再加上爱吃甜食，自控能力弱，刷牙容易敷衍偷懒，是蛀牙乳牙发炎的高发人群。家长的监督和正确引导是至关重要的。那么针对3到4岁的低龄儿童，最适配最温和的刷牙方式就是圆弧刷牙法，也是儿科牙医主推的儿童专属刷法。家长呢，一定要陪同协助孩子刷牙。我们要选择刷头小、刷毛柔软的专用儿童牙刷，将刷毛轻轻贴合牙齿表面，轻微发力，让刷毛自然弯曲，在每一颗牙齿的表面呀，均匀画小圆圈清洁。每个牙面反复画圆圈5次，慢慢清洁，避免用力过猛划伤娇嫩的牙龈。很多孩子刷牙呢，很容易漏刷门牙内侧和后牙咬合面，这些死角啊，是食物残渣最容易堆积的地方。大家要记得刷门牙时竖直牙刷，全面清洁牙齿外侧、内侧咬合平面，做到颗颗到位，面面干净。那么孩子满4岁以后啊，动手能力和理解能力提升了，可以循序渐进地学习标准8式刷牙法，提前养成规范的刷牙习惯，为恒牙发育打好基础。在这里呢，给各位家长分享两个儿童护牙黄金准则。第一呢，就是坚持早晚分时段的刷牙，晨起清洁夜间口腔细菌，睡前清理全天食物残留。每次刷牙时长啊，必须得达到2分钟以上，杜绝快速敷衍刷牙。那第二呢，儿童牙刷建议3个月更换一次，刷毛变形、炸开、机构的牙刷清洁力会大幅度下降，还会藏匿大量的细菌，容易引发口腔感染。做好日常清洁，才能让孩子远离蛀牙，拥有一口健康好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咱们聊完小朋友的护牙知识，我们再来关注青少年和广大年轻人的口腔健康。4岁以上的儿童、青少年、成年人统一适用8式刷牙法，这也是目前全球公认最科学、清洁效果最好的刷牙方式，能够精准地清除牙菌斑，预防绝大多数牙周问题。现在呢，很多年轻人作息不规律，饮食习惯复杂，爱吃零食、喝奶茶、熬夜不刷牙，加上刷牙方式敷衍，只清洁牙齿表面，完全忽略了牙龈沟、牙缝这些清洁死角。久而久之呢，牙菌斑、牙结石不断的堆积，就会出现口臭、牙龈红肿、刷牙出血等问题，年纪轻轻啊就患上了牙周疾病。那么8式刷牙法的操作其实是非常简单易懂的，实用性很强，大家轻松就能掌握核心技巧了。首先呢，就是将牙刷刷毛对准牙齿与牙龈的交界处，呈45度角，轻轻贴合，轻微按压，让刷毛微微嵌入牙龈缝隙，精准清理藏在根部的细菌。咱们每次刷牙的时候啊，要聚焦清洁2-3颗牙齿，小幅度左右轻轻颤动5次，千万不要大幅度横拉硬刷，避免损伤牙釉质。颤动清洁完成后呢，咱们顺着牙齿自然生长的方向，上牙从上往下，下牙从下往上梳理刷洗，彻底带走牙齿表面和牙缝残留。那么按照这个节奏慢慢移动刷牙，逐颗清洁整口牙齿，保证无死角。坚持这个方法刷牙呀，能有效地杜绝牙结石、牙周炎的产生。同时呢，也给年轻朋友提几个日常护牙的小建议。坚持早晚刷牙，睡前刷牙后坚决不再吃零食和饮料了。牙刷每3个月定期更换，保持牙刷干净柔软。那么针对牙套人群也有专属的技巧，佩戴隐形牙套可摘下牙套后正常8式刷牙，佩戴固定钢丝牙套的朋友，食物极易卡在凸槽缝隙，建议用小头软毛牙刷细致清洁牙套周边，搭配牙间隙刷清理细微死角，避免食物堆积滋生细菌，引发蛀牙和炎症。
1: 您正在收听的

0: 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儿童以及青少年成年人的科学刷牙，我们再来了解老年人该如何科学刷牙。生活中啊，很多老年朋友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年纪大了牙齿松动脱落缺损是正常的衰老现象，不用精细刷牙，不用刻意护理。其实啊，恰恰相反，老年人口腔抵抗力弱，更需要坚持科学清洁，哪怕口内只剩一颗天然牙也不能放弃护理哦。干净的口腔环境是晚年健康的重要保障。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普遍会出现牙根外露、牙龈萎缩、牙缝变大、牙齿磨损缺损等问题，还有不少长辈佩戴活动假牙、固定牙桥或是做过种植牙，口腔结构特殊，清洁难度更高，普通的粗暴刷牙方式根本达不到清洁效果，还容易损伤脆弱的牙龈。日常清洁天然牙齿要按需搭配清洁工具，细小牙缝用牙线精细化清理，宽大牙缝使用专业牙缝刷，搭配冲牙器冲刷深层食物残留，最后用软毛牙刷轻柔刷洗整口牙齿，温和护龈，彻底清洁。佩戴活动假牙的老年朋友呢，一定要养成餐后清洁的好习惯，每顿饭后要及时取下假牙，冲洗干净食物残渣，那睡前呀也必须摘除假牙浸泡在清水当中，同时呢定期使用专用假牙清洁剂深度消毒，杜绝霉菌细菌滋生，避免引发口腔黏膜炎症、口腔溃疡。那做过种植牙、佩戴固定牙桥的长辈，牙桥与牙龈的衔接缝隙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死角，所以日常呀要多用冲牙器、牙线细致的清理，防止细菌堆积腐蚀种植体，延长假牙和天然牙的使用寿命。口腔无小事，健康贵在坚持。儿童科学刷牙筑牢根基，年轻人规范刷牙规避问题，老年人精细清洁守护健康，不同年龄段对症护理，才能全方位地守护全家口腔健康。希望大家都能够改掉错误的刷牙习惯，把科学护牙融入日常生活，用一口健康好牙品味美食，享受美好生活。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

0: 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明，小明。
2: 哎，爸爸，
1: 快打119，家里厨房着火了。
2: 爸爸，我听说消防出警是要收费的，我们还是报给物业吧。
1: 哎呀，119出警是不收费的，遇到火灾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9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2: 真的不收费吗？
1: 哎呀，当然不收费了，快快把电话给爸爸，我来打。喂喂，119吗？我们家厨房油锅着火了，还把灶台给引燃了。对对对，火势很大，麻烦你们快来帮忙啊。地址是幸福小区5号楼602。
3: 小朋友，你们做得很好。119出警不收费，就是为了让大家在遇到危险时能够毫不犹豫地报警求助。
2: 消防员叔叔，我以后一定会告诉我的同学和朋友们，遇到危险第一时间拨打119，不收费，消防员叔叔会来救我们的。
4: 报警早，损失小，119出警不收费，这是一条生命热线，它连接着每一个家庭和消防员们的勇敢守护。当危险来临时，不要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19，让专业的力量为我们保驾护航。
5: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研究调度人工智能工作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打造人工智能集成高地、应用高地、创新高地。韦涛出席并讲话。
1: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闭幕，决定任命黄汝生为自治区副主席，表决通过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陈刚主持并讲话。
2: 孙大伟到南宁督导检查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工作时强调，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7月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有所为有所不为，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好运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经验，持续巩固拓展人工智能发展成果，要大力打造人工智能集成高地，充分发挥广西集成独特优势，加强跨领域、跨专业、跨维度集成，大力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高地，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

0: 面向东盟的农业、医疗、教育、金融等领域落地应用，大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高地，抢抓人工智能技术窗口期，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把人工智能安全问题推向实操层面，积极构建人工智能跨境伦理安全治理体系，要突出人工智能当主角，企业为主体，精心组织安排第23届动博会峰会人工智能相关内容，要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合作的顶层设计，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认真办好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要以 U 型隐私讯推技术框架为依托，围绕这一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创新社区、产业联盟和邀请赛。自治区人工智能工作专班要加强工作统筹调度，强化各部门担当落实，努力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一盘棋工作格局，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徐永克、卢新宁、崔国华、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相关部门负责人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3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闭幕会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3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决定任命黄汝生为自治区副主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批准了北海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立法条例的决定、崇左市养犬管理规定、关于废止金秀瑶族自治县森林资源管理条例、金秀瑶族自治县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决定、三江侗族自治县城阳八寨景区条例。会议还批准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表决通过了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5、10、12、14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其他人事任免事项。会议对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任白松涛、生态环境厅厅长陈亮、自治区高院副院长梁月奎的履职情况进行了测评。在完成会议各项议程后，陈刚强调，全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做好人大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届时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人大工作的思路，推动工作落实的举措。要扛牢责任担当，立足人大职能，依托代表联络站等履职平台，有序开展防汛救灾等领域立法调研论证，组织各级人大代表下沉受灾地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在助力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中更好发挥人大作用。要主动服务中心大局，科学谋划下半年各项履职安排，聚焦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把准人大工作定位和特点，按照人大常委会一要点三计划，统筹安排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鼓足干劲，乘势而上，以人大履职实效助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正根、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后，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
0: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的决议。2026年7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听取了自治区财政厅厅长李春阳受自治区人民政府委托做的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本。

0: 其决算的报告，和自治区审计厅厅长桂忠才受自治区人民政府委托做的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自治区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
1: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告14届第56号，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胡帆已调离广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胡帆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桂林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沈晓松辞去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盘荣志辞去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贺州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李杰云辞去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来宾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王格兵、吴云辞去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李杰云、王格兵、吴云、沈晓松、盘荣志的代表资格终止。防城港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李健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贵港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杨春婷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贺州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卞成林、韦永山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河池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秦春成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杨春婷、卞成林、韦永山、秦春成、李健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卞成林、韦永山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相应撤销。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莫亮福因交通事故去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莫亮福代表的去世表示哀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莫亮福的代表资格自然终止。截至目前，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650名，特此公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7月30日。
0: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2026年7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黄汝生为自治区副主席。
1: 下面播送黄汝生同志简历。黄汝生，男，汉族，1969年2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百色市委书记。广西百色干部学院第一副院长兼。
0: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卢万兵辞去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7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决定，接受卢万兵辞去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
1: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
0: 一、任命蓝振军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陆宁为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奇峰为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

0: 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林金文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梁奇峰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甘成会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陆宁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卢万兵的自治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
1: 二，决定任命韩刘为自治区教育厅厅长，龙庆华为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决定免去韩刘的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厅长职务，严秉辰的自治区教育厅厅长职务，杨路峰的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职务。
0: 三，任命刘志和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1: 四，任命韦峰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李岩女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周曼女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刘强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刘维维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刘志宏女为柳州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免去韦峰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职务，李娜女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韦志勇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职务，易凤英女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第一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秦春红的柳州铁路运输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0: 五，任命李金丽女、潘荣英女为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林经纬为自治区桂城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免去戴丽萍女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铁路运输分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陈自印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李金丽女的自治区毛桥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赵文斌的自治区鹿寨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周庆川的自治区青城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潘荣英女的自治区桂城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7月30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以四部两职方式到南宁市督导检查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工作，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孙大伟先后来到江南区吴墟镇纳德村纳沈坡进村道路边坡坍塌点、三塘镇同仁村纳远坡地质灾害隐患点、梁庆区大沙田街道秀林社区大岭角崩塌地质灾害点，以及青山路22号北侧山体坡面泥石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现场，核查风险隐患特征变化、标识标牌、监测设备运行、治理工程验收等关键内容，督导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灾害防范应对、群策群防体系措施和责任落实情况，督促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工作。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御形势严峻复杂。孙大伟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深入践行四个宁可重要理念，深刻认识当前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紧迫性、严峻性，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有力有效落实各项防灾措施，推动解决隐患问题，坚决防范群死群伤事故。孙大伟强调。

0: 掉，要全面摸清地质灾害隐患底数，抓好隐患分类处置，严格执行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机制，主动防灾避险。要进一步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生产经营单位防灾主体责任，把握防治关键环节，织密风险防控网络，加快治理工程验收，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共同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广西台消息，7月29号，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七次全体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听取工作汇报，研究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敬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政法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树牢底线思维，增强处突能力，积极参与灾后重建、秩序维护等工作。要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有关会议和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严打各类违法犯罪，推动高效能治理，做好全年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扎实提升涉重金属污染案件查办质效，以案促件，以点带面，持续深化问题整改。要站稳人民立场，坚守法律底线，依法公正评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政法积案整治。要聚焦重点攻坚，强化协同联动，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实质化解。要依法依规开展法官、检察官惩戒工作，夯实主体责任，提升惩戒质效，助推队伍建设。黄海龙、杨正根参加会议。
0: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3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2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议题审议情况的报告，决定将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草案等立法项目，关于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的决议草案，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部分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等，提请常委会会议表决。会议决定将关于全区金融工作情况、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区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度全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检查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等，转自治区政府研究处理。将关于全区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等，转自治区检察院研究处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29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在广西人民会堂召开。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汤建伟、陆地敏、陈桂娥、廖玉英，自治区人大代表王凤玲、韦兰、韦正辉、韦小兰、邱允文、李海波、杨进、杨永成、吴东茂、陈杰、林海晓、罗昭菊、钟英、黄玲、黄斌、梁红，围绕修改完善自治区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以及做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要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代表法以及自治区实施代表法办法，

0: 展思想，坚定不移强化法治观念，做到依法履职，要进一步展现代表作为，履行好代表职责，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法治广西建设等重要工作中更加担当作为，要进一步树好代表形象，以更高标准锤炼自身，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
1: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29号，崔国华在南宁召开全区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工作部署会，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坚持预防为主，全面摸清地质灾害隐患底数，强化边查边改，提升监测预警、群防群控和防范应对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28号，蓝小道自治区广电局调研，强调要聚焦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守牢正确舆论导向，守稳安全播出底线，打造广电视听优质作品，推动精品出圈，依托面向东盟区位优势，服务外宣出彩，用丰富内容、灵活方式讲好广西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1: 7月29号，黄汝生赴衡州市调研灾后恢复生产情况，实地查看茉莉花产业复产、水利设施修复及住房修缮重建进展，强调要加大技术和资金支持力度，全力稳住特色产业，加快推进水利设施修复，科学做好灾损住房修缮重建，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0: 广西台消息，近期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洪涝灾害造成大量群众家中家电泡水受潮损毁，日常起居受到严重影响。7月29号，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该厅联动各大家电品牌本土卖场，推出一揽子灾后家电帮扶举措，并结合2026年广西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政策，为受灾群众送上维修换新双重实惠。灾情发生后，各大电器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抽调专人组建抢险队伍赶赴受灾现场，同步上线受损家电免费检修服务，辖区近百家家电售后网点联合开展灾后公益免费维修专项行动，由企业专业工程师组成志愿团队，为受灾住户的净水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等电器免费排查漏电、短路等安全隐患，处理简易故障，并普及净水家电安全使用知识。截至目前，已累计为超千户受灾家庭完成免费家电检修服务。对于损毁严重无法修复的家电，参与活动的家电企业同步推出受灾群众专属换新优惠，部分品牌还提供免费上门拆旧、免运费安装、延长半年保修等专属服务，减轻受灾群众更换家电的经济负担。同时，结合2026年广西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全区消费者均可享受实实在在的补贴优惠。
1: 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贵港市水利局了解到，该市对274座水库开展全覆盖检查，其中7座存在较大隐患的水库已应急处置，安全状况总体可控。贵港共有274座水库，其中大型4座、中型17座、小型253座，总库容16.9亿立方米。近日，该市水利局联合自治区水利厅及水利技术单位组建8个工作组，重点检查大坝、溢洪道、放水设施等关键工程部位，建立一库一单隐患台账，并对汛期值班值守、安全责任制落实、极端天气应对等情况进行核查，发现问题以一线一单形式反馈属地，立行立改。排查完成后，该市迅速开展靶向整治，对所有水库实行分级风险管控，高风险水库专题研判，备足抢险物料，开展溢洪道专项治理，清除阻洪障碍物，完善超标准洪水应急处置方案，组织防汛培训，加快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和灾后恢复重建。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毕丽玲、周云，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00。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项目建议书获批，新建文山至靖西铁路正式从规划图迈向施工图；徐少川率队到田东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王永超到靖西市调研时强调，立足沿边禀赋抢抓战略机遇，奋力打造边境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81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王永超率队前往靖西市某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0: 百色融媒记者黄显彪、通讯员吴秀松、黄海棠报道。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新建文山至靖西铁路项目建议书，这一重磅消息发布，标志着这条全长281.2公里、框算总投资321.58亿元的铁路大动脉正式从规划图迈向施工图。作为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和“十五五”规划的重点建设项目，文靖铁路不仅将结束那坡县不通铁路的历史，更将把云南文山与广西靖西紧紧相连，为百色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文靖铁路线路西起在建的文蒙铁路文山站，向东串联燕山、广南富宁，跨入广西后经那坡止于靖西站，线路为一级电气化铁路，客货共线设计。

一时速160公里。对于百色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条铁路，更是城市地位的升级器。当前百色对外连通云南，主要依托南昆铁路、南昆客专两条铁路。文晋铁路建成后，将新增第三条滇桂互联互通铁路干线，串联西部延边铁路环线，向西形成晋西纳坡文山蒙自玉溪昆明铁路通道，顺畅衔接滇东南滇西片区，向东依托田径铁路衔接南昆铁路直达南宁北部湾港区，远期串联云贵延边铁路晋西至防城港段，打通延边直达出海通道，实现滇桂边境与北部湾沿海高效连通。文晋铁路将与现有的南昆铁路、南昆客专共同构成百色一主两翼延边贯通的铁路骨架，届时百色将真正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城东起西、连南接北的重要集散联运枢纽。文晋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和“十五五”规划建设项目，属于全长约1500公里的云贵延边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延边铁路从云南腾冲侯桥至广西防城港，构建起中国面向东盟的又一条国际大通道，是中国东盟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关键支点。这条铁路直接串联百色晋西市纳坡县等边境地区，为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提供了关键的硬连通基础设施，使百色能够更深入地融入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通过这条铁路，滇东南文山、燕山、广南富宁与百色晋西纳坡可实现铁路直达互通，无需绕行百色主城区中转，有效缩短边境县域互达路程，沿线的铝土矿、林木、特色农产品以及跨境进出口大宗货物将通过这条铁路实现高效分流。这不仅有效缓解了南昆铁路百色至昆明段的货运压力，更让百色成为西南货物出海的重要中转节点，让百色制造与西南特产能更快地走向世界。百色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山至晋西铁路项目建设，去年六月成立了文山至晋西铁路项目工作专班，统筹推进项目有关工作。目前文晋铁路项目前期工作正有序推进，百色市发改部门积极申报，将文晋铁路纳入自治区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和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重点项目建设清单。自然资源部门加快推进用地预审与选址手续办理，沿线县市区积极配合开展项目各项前期工作。百色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强化向上汇报沟通，深化横向协同联动，依托工作专班办公室统筹协调职能，定期组织专题调度，梳理研判卡点问题，压实各方责任，确保项目建设按目标时序节点有序推进。田东荣为记者玉长熙报道。近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率队到田东县，深入建筑施工工地、烟花爆竹仓库及化工企业一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市政协主席石国怀陪同检查。当天，徐少川一行先后到田东县泽良月兰府二期、田东县月城恩龙府项目施工工地、田东县土产日杂果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仓库、广西田东锦盛化工有限公司等地，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烟花爆竹仓库防火防爆防雷设施运行状况，并认真查阅烟花爆竹进出库台账和日常巡检记录，详细了解项目施工现场安全防护、隐患排查责任落实、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管控、设备运行监测及应急处置能力建设等情况。徐少川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
紧盯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7月28号，市长王永超深入靖西市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立足沿边禀赋，抢抓战略机遇，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打造广西边境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王永超首先来到越区口岸，实地查看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及通关运营情况。他要求要加快口岸提质升级，完善配套功能，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为百色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坚实支撑。随后，王永超前往广西信发铝电有限公司，详细了解氧化铝母业提取高纯金属镓示范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并召开企业座谈会，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现场协调解决企业有关困难和问题。王永超指出，铝产业是百色支柱产业，企业要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产品向高端新材料升级，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为全市经济稳增长做出更大贡献。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全力为企业纾困解难，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提质增效。在靖西市召开的工作座谈会上，王永超听取了今年靖西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指出，靖西发展基础好，潜力大，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明确发展定位，在延边开放枢纽、桂西南铝锰新材料基地、边关特色文旅康养区、边境现代农业示范区等方面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奋力打造广西边境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王永超强调，要坚持开放引领，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积极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推进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工业强势，立足靖西铝锰资源产业基础，大力发展铝精深加工、锰基新材料产业，推进铝锰产业补链、强链、演链，推动资源优势向边境产业发展盛世转化。要坚持文旅赋能，加强资源保护与高水平开发，打造边关特色文旅品牌。要坚持兴边富民，大力发展边境现代农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有效遏制人口外流趋势，切实守好祖国南大门。王永超要求，要持续建强领导班子，强化党建引领，打造过硬的边关党建品牌，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细化经济指标调度，强化运行分析，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历史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坚决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在81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7月2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超率队前往驻靖西市某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慰问期间，王永超实地参观了部队的营区环境、训练场所，详细了解官兵们的日常训练、战备执勤及生活保障等情况。王永超对部队长期以来扎根边防、无私奉献，为百色市国防建设、抢险救灾以及维护地方社会稳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多年来广大驻百官兵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无论是在保家卫国的一线，还是在支援各项极难险重任务中，都展现出了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赢得了全市人民的广泛赞誉，树立起了人民军队爱民为民、铁血担当的光辉形象。王永超表示，
百色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部队建设，用心用情解决好官兵的后顾之忧，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他希望部队官兵继续发扬百色起义的优良传统。

传统，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不断提高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为国防事业和百色地方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部队官兵对百色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并表示全体官兵将坚决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在抓好备战训练的同时，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积极参与和支持地方建设，为推动百色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谱写共筑中国梦、强军梦的壮丽篇章。市政府秘书长蒋庆辉参加慰问活动。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易武强报道。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受市委书记黄汝生委托，市委副书记蒙启鹏率队到驻百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与部队官兵畅叙军民鱼水情，共谱双拥新篇章。在驻田阳某部，蒙启鹏同部队官兵亲切握手，向大家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通过观看宣传片和座谈交流，蒙启鹏详细了解部队光荣历史和建设发展情况，对部队在国防建设和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高度赞扬。蒙启鹏表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他勉励广大驻百部队官兵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强化理论学习，深化政治整训，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要牢记初心使命，忠诚履行职责，进一步强化练兵备战，锤炼过硬本领，努力锻造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精兵劲旅，在维护国家安全、服务地方发展中展现更大担当，创造更好业绩，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贡献。百色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部队发展，全心全意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努力为部队更好地履行使命任务创造良好条件，持续深化新时代双拥共建，不断巩固和发展坚如磐石、鱼水情深的军政军民团结局面。那坡融媒记者倪文志报道。7月28号，副市长徐迪克到那坡县调研口岸建设和边境小城镇规划工作时要求，要立足强边固防和保障民生，坚持规划谋划权、项目包装实、行动落实快，高标准推进平孟口岸和边境小城镇建设，赋能边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期融媒记者方言报道，近日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特聘教授专家、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丁斌到晋西市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活动。报告会上，丁斌紧扣新时代党建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发展脉络、理论渊源、核心要义与实践伟力，从作风建设、思想创新、队伍培育、政风反腐、示范引领等方面进行深入阐述，让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夯实了理论根基，提升政治素养与履职能力。大家认为宣讲报告站位高远、阐释透彻、案例详实，精准点明了党建工作提质增效的实践抓手，指导性、操作性极强，为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深化理论学习、明晰工作方向提供了有力指导。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晋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晋西新篇章。百色融媒记者李琛、通讯员黄坤报道。7月28号，我市召开2026年度职称工作会议，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重要论述，落实国家自治区职称制度改革部署，总结2025年全市职称工作成效，梳理现存短板，部署全年重点任务。会议提出，持续破除人才评价四维，推进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互通，稳妥承接工程系列副高级职称自主评审权限，健全以创新能力、实际贡献为导向的

0: 评价体系，坚持放管结合优化评审服务，营造风清气正评审环境，建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为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白广消息，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下，百色市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坚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准公共定位，主动融入创建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工作大局，推动普惠金融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该公司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发生额达13.04亿元，完成年度任务的60.20%，服务客户1504户，完成年度任务的125.33%，资本金放大倍数达11.23倍，担保责任余额放大3.29倍，财政资金杠杆效应凸显。下面请听白广简讯。盛夏时节，稻浪藏金。连日来，西林县各乡镇种植的1.06万亩早稻陆续开镰收割，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投入机械化设备助农抢收，全力以赴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守牢县域粮食安全底线。为精准破解暑期看护难题，右江区由组织部牵头抓总统筹调度，联动教育工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等职能部门，整合辖区教育资源、志愿力量、阵地资源，在各小区、小区党群服务中心常态化开设暑期公益课堂，把优质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以红色阵地点亮青少年多彩暑期。连日来，乐业县罗沙乡罗瓦村新种植的80万亩万寿菊迎来盛花期，连片盛开的万寿菊错落铺展在广袤的田野间，花农们忙碌在田间挑选采摘成熟的花朵，构成了一幅产业兴旺、景致优美的乡村画卷。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项目建议书获批，新建文山至靖西铁路正式从规划图迈向施工图。徐少川率队到田东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王永超到靖西市调研时强调，立足沿边禀赋抢抓战略机遇，奋力打造边境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81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王永超率队前往靖西市某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3: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头非常热闹，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他们刚刚在一场全市级别的歌咏比赛当中，用歌声唱出了少年对祖国、对家乡最真挚的爱。他们就是百色市右江区第4初级中学合唱团。前不久，同乡里的中国百色市第2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圆满落幕，全市16首优秀作品晋级决赛。咱们右江区第4初级中学合唱团凭借原创歌曲《边疆的红石榴》脱颖而出，拿下了中学组三等奖，而且他们也是右江区唯一入围决赛的初中代表队。今天我们把合唱团的三位同学代表、指导老师黄小敏老师，还有这首歌的创作者农定邦老师都请到了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首先我们先认识三位同学，来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四中的2678莫思婷。
2: 欢迎思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而接下来我们看看另外的女生。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4初级中学261班的周可涵。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4初级中学的278班张佳琪。
2: 那么一共呢是三位女生来到我们的会客厅当中做客，和我们来聊聊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四中是在同声里的中国决赛当中啊，是凭借了一首歌曲叫做《边疆的红石榴》获得了三等奖的这个名次。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下这首歌。那么在开启我们的对话之前，我也想问一下同学，学们经过了这一次的排练加表演，你们对合唱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3: 我感觉合唱团是非常美好的，然后里面的话可以见证着我们一起的成长。
2: 这是来自于思婷的这个回答。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可汗和佳琪。
4: 我感觉合唱团它是可以让我们团结起来的，然后可以锻炼我们的
2: 团队协作。
4: 对，团队协作，合唱团的话还可以就是有更多的乐趣在里面，让我们身心愉快的发展吧。
2: 我感觉这段日子应该是充满着欢笑的，对吧？
4: 对，
2: 所以大家回忆起来都是面带笑意。刚刚可涵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时光。那可涵通过他的声音呢，其实我们可以听出来是比较特别的。那他在合唱团当中也是担任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首歌曲一开始清唱是由可涵去亮这把嗓子的，对不对？
4: 对，
2: 非常好听。那我们再看一下佳琪。
5: 我们排练这个合唱的时间呢，也是临近了期末考试，期末考试的压力它会比较大，参加这个合唱呢，让我感到了更加的放松，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2: 感觉又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视角啊，它也可以让自己的一个压力在这里得到了一个释放，唱着唱着就觉得特别的酣畅淋漓，自己就舒坦了。
5: 对，
2: 是不是？
5: 是。
2: 那我们在回忆的时候，其实会有许多的这种欢乐许多的一个感动。那上台的那一刻呢，还记得那个时候的心情吗？
5: 上台之前我非常紧张，但是呢也非常兴奋。我们的话想把我们这么久以来刻苦训练的这个成果展现给大家，
2: 有一点迫不及待的一个味道。
5: 对，
2: 看一下其他的两位同学可涵和思婷，上台的时候那一刻的心情呢？
3: 还是有一点紧张的，但是想想我们练习都熬过来了，就想把最好的状态展示给大家，所以上台的时候是不紧张了，因为都在想着下一个动作该怎么做。
2: 紧张的时候怎么舒缓呢？自己有什么方法？
3: 就是深呼吸，然后后面呢大家一开心的说不要紧张，互相鼓励吧。
2: 那氛围还是很不错的，而且我发现团里头也是女生比较多女生之间的一个沟通，应该说大家都可以互相的理解，对不对？互相的加油鼓励所以就没有那么紧张了。那主唱呢可涵，压力可能会更大一点在你身上。
4: 对，我感觉我的压力是稍微有点大的，但是也不是很大，因为我们已经在练习那么多次，然后也排练过挺好的了，然后我就想着上台的时候要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抱着这个心情也不那么紧张了。
2: 主唱还是显得比较淡定的，就是努力的安抚自己，然后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呈现给观众去看。那刚刚可还也提到了排练了很多次，中间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难忘的事情？
4: 有的，就是老师会请到更专业的音乐老师来教我们，把我们的一些不足然后给消掉，那段时光也是挺欢乐的。
2: 所以也接触到了不同的老师，不同的这种教学的一个风格。
4: 对，
2: 这首歌你觉得你在听到的时候自己的这种感受呢？就是当时老师选定这首歌的时候，
4: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它是一个很欢快的歌，一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自己的心情是很开心很欢乐的，然后歌曲呢也可以给别的地方的各位啊知道我们这边的习俗什么的。
2: 歌曲的内容还记得是什么吗？它主要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4: 它主要讲的就是在我们这片白色的土地上，它拥有着一段难忘的红色的历史，希望我们各地区的人们吧就像红色的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就希望更团结嘛。
2: 所以感受到了这首歌团结向上的一个力量，希望能够把它给传递出来啊，展现出来。排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自己会觉得特别辛苦的时候？
4: 有，就是在一次晚自习吧，然后那时候可能声音出不来，一直在反复地从我那段清唱的从头排到尾，也是挺辛苦的吧。大家也都是挺辛苦的，都是用尽全力的在唱，排好每一次排练。
2: 发现自己清唱唱不出来的时候，自己会有一些焦虑吗？
4: 焦虑还是有一

0: 点的，但是我想着我不能这么继续焦虑下去，我得更加把劲，不能这么做，所以我会更加努力。
1: 我觉得可汗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积极向上，碰到了难题不怕，但是我们要找到的就是解决难题的一个方法，找到方法之后很多就是势如破竹就解决它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展示出来当天晚上的表现，你给你自己打几分呢？如果十分满分的话，
0: 我会给自己打八分吧。
1: 那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但是对自己相对来说也还是满意的，对不对？
0: 对。
1: 好的，谢谢可汗。我们再看一下思婷排练的一个过程，嗯，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2: 就感觉累的时候，然后大家坐在一起聊天，互相鼓励，说下次如果忘动作的话就小声提醒这样子，然后就觉得特别有趣。
1: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时候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就《匆匆那年》，互相的加油打气。那刚刚说到了团里头一共有多少人呢？
2: 我们这个节目一共有33个，
1: 33个同学，
2: 加上老师，
1: 加上老师了，那其中有一位男同学，
2: 是的，
1: 所以就是很多的红花去包围了一片绿叶，对不对？那在团里头有认识新的朋友吗？
2: 有，我是作为初三的学姐嘛，然后就有很多初一的学妹，他们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然后后面呢我们就可以互相交流。
1: 那思婷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
2: 有，就是在表演的时候后面呢有些动作会经常忘记，就会反复的练习，但是这些都可以克服过来的，课后多加练习就可以了。
1: 那你怎么去平衡就是学业和合唱这件事情？
2: 学习的可以用课余的时间来学习，然后剩下的呢就认真的完成每一次排练，尽量不让自己出太多的错误，然后就这样子。
1: 其实还是讲究了一个平衡，
2: 对，
1: 对不对？然后把这个时间用到极致，效率用到极致，它还是可以兼顾好的，对吧？那你很棒。好吧，那我们再看一下佳琪。佳琪在排练的时候有发生什么好玩的故事吗？
3: 对，那时候排练的时候学校请来了一位非常幽默的音乐老师，非常好玩。
1: 那他主要教授你们什么方面的呢？就是比方说是壮语的发音，还是哪些具体的内容？
3: 主要呢是我们唱歌的那种状态还有感觉。
1: 自己也学到了关于合唱的一些技巧，发声的一些技巧，是不是？
3: 对。
1: 那对于唱歌这件事情又有了不一样的这种认识。
3: 对，
1: 进入合唱团之前，你觉得你的唱歌水平怎么样？
3: 就合唱团之前呢，我感觉我唱的也不是很好，但是呢，自从进入了合唱团，我感觉我唱歌声音会更加的动听，然后音准也会更加的好。
1: 其实自己还是感知到了自己的进步的。
3: 对，
1: 那喜欢唱歌这件事情还会一直坚持吗？
3: 会一直坚持。因为呢，唱歌本来就是我从小又非常喜欢的一件事。
1: 所以登上舞台也算是如愿以偿，对不对？也是向往的舞台。
3: 对。
1: 然后我们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当中也看到了大家的精彩绽放。那么除了合唱之外，其实在整个编排还会有钢琴伴奏，还会有个大鼓。大鼓是什么时候用的呢？
3: 为了配合那段壮语，然后沿用的。
1: 现场我们的同学们可以给我们念一下。
4: 小手。

0: 我觉得特别好听，好清脆的这种感觉。那当时老师在说这首歌的时候是怎么样跟你们传递歌中的这种感情，或者说这首歌曲的一些要领的呢？佳琪来说，
1: 那时候我们在唱这段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要用我们最纯真最童真的那种声音来唱，唱得欢快，
0: 这段很容易被我们就记住了。而且这个童谣是配上了一个大鼓，它会有这种反差的这种感觉，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画面的。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初中生会有初中生自己的这种爱好，包括以后的未来的梦想，那你们的梦想会是什么呢？先从佳琪开始说。
1: 我以后的话，我应该会去当一位临床的医生。
0: 为什么想当医生？
1: 因为我觉得救死扶伤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那学医的话还要得继续努力哦。
1: 是的。
0: 好的，那么谢谢佳琪。我们再来看一下可汗吧。
2: 其实我没有非常远的那种理想，我就是现在想的就是努力学习考一个好的大学吧，现在的梦想和目标就是这一个。
0: 那有没有想过说在大学里头学习什么专业呢？
2: 大学里面就学习我比较擅长和喜欢的吧，就比如音乐。
0: 谢谢你，看看思婷。
3: 我感觉我吧，现在想着走一步算一步。

0: 步，原来现在更大的梦想是上自己喜欢的高中。
1: 哎，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同学们说的这个梦想是一步一步又近了，从一个远的一个目标，然后再近到怎么样去实施它，对不对？好的，那希望我们的同学们都能够在自己的学业当中学有所成，而且梦想成真。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来自于合唱团的黄晓敏老师，看看他会怎么说。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音乐老师黄晓敏。
1: 欢迎晓敏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那我也想问一下晓敏老师，就是当孩子们要登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种感受还记得吗？
2: 当时我们在后场的时候，我作为指挥，我本身确实比较紧张，那学生的话他们也是紧张，在上台之前他们都来问说，老师好紧张，等下我们要怎么站。我说像走台的时候怎么站就怎么站，
1: 其实也是互相的鼓励的。
2: 对，相互鼓励。然后我也跟学生说了，我说有点紧张，你们紧张吗？然后他们也说，老师不怕，到时候你看着我们，我们也看着你就可以了。
1: 反倒是他们也会给您鼓励。
2: 对的对的。
1: 在舞台上的一个表现，其实适当的紧张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就说明他们很认真的去对待这件事情。那当天晚上同学们的表现，就是在您看来您觉得满意吗？
2: 比预期的好一点吧。
1: 但是也有很多上升的一个空间。
2: 对对。
1: 当时是怎么样去选择到了这首歌呢？就是边疆的红石榴。我看到填词当中您也有一部分的这个。
2: 对，要求说是原创歌曲，我们是给了一个师弟，就是龙定邦，他是我师弟，然后要求他帮我们写这么一首歌，他说没有问题。
1: 这个师弟还真的很靠谱啊，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
2: 对的
1: 对吧，师姐的一声求助，然后他马上的就拔刀相助来帮忙了。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来自于龙定邦老师，但事实上黄晓敏老师在其中也是进行了一些修改的，
2: 对对，
1: 润色的，对吧？所以才有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这首边疆的红石榴。那这首歌想传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音乐的力量呢？
2: 这个边疆的红石榴的话，所有的歌词它不仅仅是写壮族的而已，
1: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它不局限在右江区。
2: 对啊，
1: 它是放眼整个百色的。
2: 对对，
1: 这种一个特点的。您提到的这个壮乡童谣我也听了，就是挺有特色的。
2: 对，还可以。
1: 主要呈现的就是一个就是百色的特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是作为多民族聚居地
2: 对
1: 的这种团结向上。
2: 对的对的
1: 啊，呈现的就是这种音乐的力量。
2: 对，
1: 编排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自己的巧思的，因为你会感觉到整首歌曲的编排是逐层递进的。先是清唱，再到合唱，然后再到这个壮乡的童谣出现，最后还是合唱。
2: 对的。
1: 编排也费了一定的功夫吧。
2: 说实话，因为它是原创歌曲，我们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去排它会更好一点。排的过程当中我会想到说，哦，这样子做是不是更好一点，然后我们会尝试的说我们先这样子排一次，如果不行我们再改。然后也是去翻了很多那种各种视频，借鉴了人家的那种说要怎样子排更好一点，所以就在这个排练的过程当中确实比较难。
1: 因为是原创的，所以它没有办法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板。
2: 对
1: 对吧，然后所以的话呢需要自己不断的去尝试，尝试之后可能还要不断的推翻。
2: 对，
1: 这个过程还是挺磨人的。因为想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
2: 对对。
1: 所以的话呢我们再看到决赛当中呢是逐层递进的。同时呢在一些乐器的选奏啊，包括钢琴伴奏，还有就是这个大鼓的一个配合。
2: 对
1: 对吧，也是加进去了，希望能够呈现出更加饱满的一个样子。
2: 对的。然后我们的学生都是零基础，
1: 这个合唱团之前都是零基础的。
2: 虽然说这个合唱团我们从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创办了，但就是说那些人就是一批一批的
1: 不断的去轮换。
2: 对，
1: 因为孩子同学们要毕业。其实新人的话对于他们的这种培训啊，还有包括排练应该也难度不小。
2: 对对，从声音上来看，从他们的表现力来看，也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合唱当中不只是说是你声音好就可以是吧，我们还要他这个表现力，所以的话他们的表现力确实没有那么好。
1: 排练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对您来说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就比方说孩子们学习壮语，这会不会也是一个难点？
2: 这个壮语我们合唱团里面有一部分的是壮族的学生，包括我在内也，我也是壮族的，所以我也是从小到大讲壮话的，所以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一看过去也可以理解。

0: 解，讲妆化的学生就教了一遍他们也会了，然后
1: 那他们学习能力也是比较强，而且他们主要是也了解状语。
0: 对对，
1: 那在训练当中有会让您觉得很欣慰的一些事情吗？
0: 最大的欣慰就是说，虽然这个过程当中挺辛苦的，但是学生他们都能够坚持下来，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哪一个学生说老师我不想来了，我不想继续了，就是从开始选人到最后的这个比赛结束，大家都是一致，就是说我要坚持到底。我觉得这一次决赛带给孩子们的意义或者说是收获吧，不只是说一张奖状，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是练习了他们的胆量还有他们的自信，我们在备赛的这一路的陪伴，那孩子们他们更懂得了团结合作的这种要相互去听对方的声音，或者说在这一个排练的过程当中然后会相互安慰，这种就是让他们更懂得团队精神，懂得坚持的意义，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1: 下面呢，我们请出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他也是边疆的《红石榴》这首歌的创作者农定邦老师，欢迎农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边疆的《红石榴》的制作者农定邦。
1: 欢迎农老师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那我也想问一下农老师，这首歌它的创作灵感主要是来自于哪儿呢？
2: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我们去到靖西那波进行这个采风。我们摆设是边境地区嘛，也是民族地区，我就想到要创作这么一首关于民族团结的这么个题材的歌曲。其实这也是我进行这种题材的第二首歌曲。
1: 这首歌光是从歌名来看会让我们的孩子们同学们比较容易理解它，对吧？红石榴，我们都说民族团结要像石榴籽一样，就是紧紧的拥抱在一起，这也是不是您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呢？
2: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歌曲当中的这些歌词您是怎么样去填词创作的呢？
2: 歌词里面的内容，我们地处山区嘛，山里面的小孩子嘛，所以我第一句我就点到了山连着山连着天边的窄峡，这一句话就很有意境了。
1: 是的，
2: 山里面的小孩呢，每天我们看到的一座山连着一座山，但是连着天边的窄峡，山外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1: 对，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 就这个意思。
1: 它会有一种很宽广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
2: 对对对。
1: 那后边呢？
2: 第二段主歌我就写到了庄严的戒碑旁，守护边疆的安康。
1: 庄严的戒碑旁，守护着边疆的安康。
2: 啊，对。所以说呢，两段主歌哦，第一段主歌我是写这种对外面的向往，第二段呢，我又回到落点
1: 现实，
2: 现实中，然后副歌，我们就像石榴仔，紧紧地抱在一起，在祖国的边疆，在英雄的土地，因为我们是红色革命地区，我们这个国家繁荣
1: 富强，
2: 对，这么个精神面貌，我们就紧紧地在一起，在祖国的怀抱中去成长。
1: 所以整首歌它给人的感觉是有无限的希望的。
2: 对，
1: 从最早的可能是一个意境的表达，对吧？然后向往外面的世界憧憬，然后再到现实。
2: 来参加这样的歌曲的演绎，比赛，我觉得这种值得肯定，
1: 对，
2: 值得表扬，
1: 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2: 对。这也是一种尝试啊，而且他们取得了这个成绩，我觉得对他们表示祝贺，我也很满意。
1: 这首歌是您的第几首创作歌曲呢？
2: 我创作歌词应该有100多首，能谱成曲的应该有20-30首了。中小学生就是儿童类的歌曲，应该是我的10几20首了。我从高中我就开始创作了，
1: 我这么喜欢。
2: 我高中的班歌是。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明年今日》，这首歌由林夕作词，陈晓霞作曲，是歌曲《十年》的粤语版本。作词人用极其细腻的笔触写进了失恋之后那种对时间流逝的无力感，即使过了很多年，也未必真正能放下那个曾经深爱过的人。下一首歌来听刘志佳带来《热带雨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志佳带来的《热带雨林》。这首歌以热带雨林的潮湿和茂密为意象，描绘了被困在回忆里的情感状态。雨林里每片叶子都在滴水，就像每段回忆都在无声地长出新的根系，怎么也走不出去。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郭靖带来《遇见新的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靖带来《遇见新的我》。郭靖澄澈的嗓音唱出了一种破茧重生的勇气，告别旧的自己不是为了否定过去，而是为了遇见那个更好更完整的新的我。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周笔畅带来《天使之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笔畅带来的《天使之城》。这首歌以天使之城洛杉矶为背景，描绘了一个人在异乡孤独漂泊的心境。但即使身处陌生的城市，我们也要相信爱与温暖从未走远。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张远带来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远带来的《追风的飞鸟》。这首歌的歌词以追风的飞鸟为隐喻，描绘人生旅途中的追寻者在泥泞中跌倒与岁月浪潮中成长的主题。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八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萧煌奇带来的《神秘河流》。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靓颖带来的《第七感》，这首歌是张靓颖第七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由易家扬作词。张靓颖放松自由的唱腔，唱出了在经历感情的挫败以及伤害之后，仍然具有继续逐爱的勇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丁福尼带来的《时间说客》，这首歌戳中了很多人关于时间冲淡亲密关系的共同记忆。不少的听众表示，这首歌让人想起了那些走散的挚友、错过的恋人，共情力很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金玟岐带来《过眼云烟》。你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玟岐带来的《过眼云烟》。金玟岐用治愈舒缓的声音，进入式的表达，讲述了女性在感情经历当中最为常见的心态转变，从置身于情感中的沉沦，到最终释怀淡然的过程。下一首歌来听张杰带来《追风赶月的人》。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张杰带来的《追风赶月的人》。这首歌以不同行业的平凡奋斗者群像为核心，用戎装、守望等具象场景传递追风赶月的向上力量，也致敬每一位在岗位上坚守的普通人。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想你是我。
1: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2: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3: 哎，别慌别慌，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

0: 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层、哦、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1: 好，
0: 哎，你把毛巾带上。
1: 哎
0: 哎、啊、你别去坐电梯呀、啊、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1: 哎，
2: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4: 北京时间22点，
2: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新，欢迎收听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与百色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原味音乐睡前舒缓特别节目。本期节目我们关注儿童睡前放松，来自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唐敏医生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几首旋律欢快温和、适合孩子睡前聆听的音乐，助力孩子舒缓情绪，进入甜梦。好的，接下来首先来聆听这首钢琴版的《小星星》。

刚才听到的这首钢琴版小星星，旋律简单重复，容易被孩子接受，钢琴明亮的音色容易给孩子带来愉悦和安全感，是常见的睡前陪伴音乐，有助于建立睡前仪式感，舒缓孩子睡前情绪。

改编后的这首民乐版拔萝卜，节奏变得轻柔，保留了旋律的欢快性。这种设计既照顾了孩子的喜好，又避免了过度刺激，帮助孩子平稳过渡到睡眠状态，实现睡前舒缓。下一首来听摇篮曲《虫儿飞》，大家可以适当低音量播放。

这首童声合唱版的《虫儿飞》温柔亲切，低亮播放不刺耳，这种声音环境常被用于模拟亲切的陪伴感，可以减少孩子独处时的紧张与不安，舒缓睡前情绪。

0: 十分感谢百岁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唐敏医生为孩子们带来的睡前音乐分享，希望这些旋律能够陪伴孩子们进入甜甜的梦乡。最后需要提醒您，儿童睡眠问题可能与生理、心理等多因素相关，请家长细心观察，必要时请咨询医生。好的，各位晚安。
1: 晚安。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注意，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

0: 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2: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项目建议书获批，新建文山至靖西铁路正式从规划图迈向施工图；徐少川率队到田东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王永超到靖西市调研时强调，立足沿边禀赋抢抓战略机遇，奋力打造边境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8.1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王永超率队前往靖西市某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3: 百色融媒记者黄显彪、通讯员吴秀松、黄海棠报道。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新建文山至靖西铁路项目建议书，这一重磅消息发布，标志着这条全长281.2公里、匡算总投资321.58亿元的铁路大动脉正式从规划图迈向施工图。作为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和“十五五”规划的重点建设项目，文靖铁路不仅将结束那坡县不通铁路的历史，更将把云南文山与广西靖西紧紧相连，为百色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文靖铁路线路西起在建的文蒙铁路文山站，向东串联燕山、广南富宁，跨入广西后经那坡止于靖西站，线路为一级电气化铁路，客货共线，设计时速160公里。对于百色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条铁路，更是城市地位的升级器。当前百色对外连通云南，主要依托南昆铁路、南昆客专两条铁路。文靖铁路建成后，将新增第三条滇桂互联互通铁路干线，串联西部延边铁路环线，向西形成靖西那坡文山蒙自玉溪昆明铁路通道，顺畅衔接滇东南、滇西片区，向东依托田径铁路衔接南昆铁路直达南宁北部湾港区，远期串联云贵延边铁路靖西至防城港段，打通延边直达出海通道，实现滇桂边境与北部湾沿海高效连通。文靖铁路将与现有的南昆铁路、南昆客专共同构成百色一主两翼延边贯通的铁路骨架，届时百色将真正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城东起西、连南接北的重要集散联运枢纽。文靖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和“十五五”规划建设项目，属于全长约1500公里的云贵延边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延边铁路从云南腾冲侯桥至广西防城港，构建起中国面向东盟的又一条国际大通道，是中国东盟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关键支点。这条铁路直接串联百色靖西市、那坡县等边境地区，为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提供了关键的硬联通基础设施，使百色能够更深入地融入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通过这条铁路，滇东南文山、燕山、广南富宁与百色靖西那坡可实现铁路直达互通，无需绕行百色主城区中转，有效缩短边境县域互达路程。沿线的铝土矿、林木、特色农产品以及跨境进出口大宗货物将通过这条铁路实现高效分流，这不仅有效缓解了南昆铁路百色至昆明段的货运压力，更让百色成为西南货物出海的重要中转节点，让百色制造与西南特产能更快地走向世界。百色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山至靖西铁路项目建设， 去年六月成立了文山至靖西铁路项目工作专班，统筹推进项目有关工作。目前文际体压实各方责任，确保项目建设按目标时序节点有序推进。田东荣媒记者玉长熙报道。近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率队到田东县，深入建筑施工工地、烟花爆竹仓库及化工企业一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市政协主席石国怀陪同检查。当天，徐少川一行先后到田东县泽良、越南府二期公司等地，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烟花爆竹仓库防火防爆防雷设施运行状况，并认真查阅烟花爆竹进出库台账和日常巡检记录，详细了解项目施工现场安全防护、隐患排查责任落实、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管控、设备运行监测及应急处置能力建设等情况。徐少川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紧盯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7月28号，市长王永超深入靖西市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立足沿边禀赋，抢抓战略机遇，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打造广西边境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王永超首先来到越墟口岸，实地查看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及通关运营情况。他要求要加快口岸提质升级，完善配套功能，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为百色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坚实支撑。随后，王永超前往广西信发铝电有限公司，详细了解氧化铝母业提取高纯金属镓示范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并召开企业座谈会，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现场协调解决企业有关困难和问题。王永超指出，铝产业是百色支柱产业，企业要持续强化科技创新，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产品向高端新材料升级，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为全市经济稳增长做出更大贡献。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全力为企业纾困解难，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提质增效。在靖西市召开的工作座谈会上，王永超听取了今年靖西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指出，靖西发展基础好，潜力大，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明确发展定位，在延边开放枢纽、桂西南铝锰新材料基地、边关特色文旅康养区、边境现代农业示范区等方面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奋力打造广西边境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王永超强调，要坚持开放引领，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积极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推进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工业强势，立足靖西铝锰

0: 资源产业基础，大力发展铝精深加工，猛击新材料产业，推进铝锰产业补链强链演练，推动资源优势向边境产业发展盛世转化。要坚持文旅赋能，加强资源保护与高水平开发，打造边关特色文旅品牌。 要坚持兴边富民，大力发展边境现代农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有效遏制人口外流趋势，切实守好祖国南大门。王永超要求，要持续建强领导班子，强化党建引领，打造过硬的边关党建品牌，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要细化经济指标调度，强化运行分析，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历史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坚决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在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 7月2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超率队前往驻靖西市某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慰问期间，王永超实地参观了部队的营区环境、训练场所，详细了解官兵们的日常训练、战备执勤及生活保障等情况。
0: 王永超对部队长期以来扎根边防、无私奉献，为百色市国防建设抢险救灾以及维护地方社会稳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多年来广大驻百官兵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无论是在保家卫国的一线，还是在支援各项极难险重任务中， 都展现出了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赢得了全市人民的广泛赞誉，树立起了人民军队爱民为民、铁血担当的光辉形象。王永超表示，百色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部队建设，用心用情解决好官兵的后顾之忧，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 他希望部队官兵继续发扬百色起义的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不断提高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为国防事业和百色地方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部队官兵对百色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并表示，全体官兵将坚决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在抓好备战训练的同时，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积极参与和支持地方建设，为推动百色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谱写共筑中国梦、强军梦的壮丽篇章。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慰问活动。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义武强报道。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受市委书记黄汝生委托，市委副书记蒙启鹏率队到驻百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与部队官兵畅叙军民与水情，共谱双拥新篇章。在驻田阳某部，蒙启鹏同部队官兵亲切握手，向大家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1: 通过观看宣传片和座谈交流，蒙启鹏详细了解部队光荣历史和建设发展情况，对部队在国防建设和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高度赞扬。蒙启鹏表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他勉励广大驻百部队官兵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 强化理论学习，深化政治整训，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要牢记初心使命，忠诚履行职责，进一步强化练兵备战、锤炼过硬本领，努力锻造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精兵劲旅，在维护国家安全、服务地方发展中展现更大担当、创造更好业绩，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贡献。 百色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部队发展，全心全意做好服务。

务保障工作，努力为部队更好地履行使命任务，创造良好条件，持续深化新时代双拥共建，不断巩固和发展坚如磐石、雨水情深的军政军民团结局面。那波荣媒记者倪文志报道。7月28号，副市长徐迪克到那波县调研口岸建设和边境小城镇规划工作时要求，要立足强边固防和保障民生，坚持规划谋划权、项目包装实、行动落实快，高标准推进平孟口岸和边境小城镇建设，赋能边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期荣媒记者方言报道，近日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特聘教授专家、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丁斌到晋西市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活动。报告会上，丁斌紧扣新时代党建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发展脉络、理论渊源、核心要义与实践伟力，从作风建设、思想创新、队伍培育、政风反腐、示范引领等方面进行深入阐述，让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夯实了理论根基，提升政治素养与履职能力。大家认为宣讲报告站位高远，阐释透彻，案例详实，精准点明了党建工作提质增效的实践抓手，指导性操作性极强，为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深化理论学习、明晰工作方向提供了有力指导。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晋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晋西新篇章。百色荣媒记者李琛、通讯员黄坤报道。7月28号，我市召开2026年度职称工作会议，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重要论述，落实国家自治区职称制度改革部署，总结2025年全市职称工作成效，梳理现存短板，部署全年重点任务。会议提出，持续破除人才评价四维，推进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互通，稳妥承接工程系列副高级职称自主评审权限，健全以创新能力、实际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坚持放管结合优化评审服务，营造风清气正评审环境，建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为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白广消息，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下，百色市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坚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准公共定位，主动融入创建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工作大局，推动普惠金融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该公司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发生额达13.04亿元，完成年度任务的65.20%，服务客户1504户，完成年度任务的125.33%，资本金放大倍数达11.23倍，担保责任余额放大3.29倍，财政资金杠杆效应凸显。下面请听白广简讯。盛夏时节，稻浪藏金。连日来，西林县各乡镇种植的1.06万亩早稻陆续开镰收割，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投入机械化设备助农抢收，全力以赴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守牢县域粮食安全底线。为精准破解暑期看护难题，右江区由组织部牵头抓总统筹调度，联动教育工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等职能部门，整合辖区教育资源、志愿力量、阵地资源，在各小区、小区党群服务中心常态化开设暑期公益课堂，把优质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以红色阵地点亮青少年多彩暑期。连日来，乐业县罗沙乡罗瓦村新种植的80万亩万寿菊迎来盛花期，连片盛开的万寿菊错落铺展在广袤的田野间，花农们忙碌在田间挑选采摘成熟的花朵，构成了一幅产业兴旺、景致优美的乡村画卷。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项目建议书获批，新建文山至靖西铁路正式从

0: 规划图、迈向施工图。徐少川率队到田东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王永超到晋西市调研时强调，立足沿边禀赋，抢抓战略机遇，奋力打造边境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王永超率队前往晋西市某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北京时间23点。 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 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V6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2: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3: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
2: 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5: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6: 挚爱阅读。
2: 向光而行，城市领读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中年人的顶级自律是学会躲人。 贾平凹曾在书中提到一个朋友，朋友中年以后变得越来越不爱社交，平日里头也很少去人多的地方，更多的时候他都是一个人独来独往的。有一回见他独行，贾平凹主动和他搭话，想安慰对方两句，结果朋友扭头就走，临走前撂下一句话：“我并不孤独。” 后来等朋友的新书成了畅销书，贾平凹这才明白，他躲人是为了把精力用到自己身上。钱钟书说：“门外的繁华不是我的繁华。”中年以后就不要再跟一些话不投机的人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了，把这些人从你的世界里清理出去，你才能够以一种更高级的姿态走向自己的人生。 演员葛优年轻的时候常常活跃于各大社交场合，朋友遍布文艺界，但中年之后，他却越发喜欢一个人的生活。他几乎不参加无意义的应酬，别人叫他出去喝酒，他永远都是借故推脱。是啊，人上了年纪，一定是往回收的。也许年轻的时候我们信奉多个朋友多条路，但年纪渐长后，就会发现人的精力越来越有限。 那些无休止的饭局，没有意义的闲聊，不仅占满你的时间，更会一点点掏空你的情绪和精力。费力维持一段不舒服的关系，只会让自己陷入无尽的内耗里。作家孙迪以前是个颇爱交朋友。

朋友的人，但凡有人上门，他都会一边从书房跑出来，一边高兴地喊着来了来了。可他发现这些所谓的朋友其实都是另有目的，他们不是托他办事，就是请他题词写文。孙离不善拒绝，别人提的请求他往往都会答应，但过多的人情来往不仅占据了他的时间，还消耗着他的大量精力。年轻的时候他还能够应付，过了中年他明显精力大不如从前，可最后时间都花在别人身上，他写文的时间便少之又少。蔡康永说过，人际关系是用来成全自己的，走过半生才慢慢看清，消耗你的从来不是生活的苦，而是乱七八糟的关系，跟太多人搅和在一块儿，看似热闹实则消耗。每当你多认识一个人，也许就会多一个找上门的麻烦，即使自己不想惹事，也挡不住烂事儿说来就来，拼命往你身上靠。伦敦大学做过一项社会调查，结果得出一个反直觉的数据，35岁之后的人际关系每减少10%，生活满意度会提升17%。年轻时的社交是加法，认识的人越多越好，中年后的社交是减法，那些消耗你的人都该早早请出你的生命。姜荣曾被评选为中国最不合群的作家，当年他所创作的小说《狼图腾》一经发表，销量就超过650万册。但是成名之后的他却把找上门来的媒体全部都拒绝在外，相关的研讨会也一概不参加。对于这些交际应酬，他毫无兴趣，也不在乎所谓的虚名。他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潜心闭门写作，最后打磨出一部部经典作品。人一旦活明白了，就会主动躲开喧嚣的人群，拒绝敷衍的社交，他们不再刻意维系泛泛之交，也不再勉强自己迎合众人，因为他们看清了关系的真相，懂得把最好的自己留给最值得珍惜的人和事。想起刚辞去工作那会儿，我正准备创业，我记得那段时间不少人纷纷向我发出邀约，想约我小聚，但不管是多年的好友相聚，还是以前的客户邀约，我都是能躲则躲，每天都待在房间里看看书写写文章。也是在那段平静的日子里，让我得以沉淀下来，最终创建了洞见。想起作家连岳说过，一个人的时间若没有价值，那这个人也就没有价值。人到中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躲人了呢？不是他们变得孤僻了，而是他们对社交和人际关系的看法和需求改变了。与其在无意义的社交上花十几个小时，不如在自己的身上多花一个小时。这些不被打扰的时刻，才能够让我们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喘息的空间。听到过一个说法，人到中年要把你的朋友圈分成三类人。第一层，真朋友，就是那种你半夜2点打电话他接了不问为什么，直接问你在哪儿的人。第二层，熟人，平时见面聊上两句，有时帮不上什么忙，但也不会惹你烦。而第三层，消耗你的人，这种人就要警惕了，他们找你永远是为了占便宜。中年以后精力下降，时间也变得珍贵，倘若想要还自己一个清净，就该主动清理关系，离开无效社交。当你开始享受一个人的生活，便活出了真正的自我。作家周国平刚毕业的时候，曾被分配到一个偏远山区，一待就是10年。那时候的生活平静又单调，大多时候他都是孤独的。后来他考上了研究生、博士，又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身边的人来来往往，他也有了很多的朋友，每天都有各种聚会邀约。那会儿他的生活几乎被社交应酬所填满，留给自己的时间所剩无几。时间久了，他突然厌恶那些推杯换盏的客套和言不由衷的寒暄，他失去了交友的兴趣，不想争辩，也不想讨好任何人。如今他又重新回归平静，每天就待在家里安静地读书和写作，日子看似枯燥无味，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内

内心是富足的。很喜欢一段话，人这一辈子不需要太多人脉，不需要太多热闹，不需要太多牵绊，把日子过得简单，把圈子过得干净，把心态过得平和，就是最好的余生。当一个人开始变得不爱社交，不喜欢热闹，那么就要恭喜你了，这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不要因为没有人联系你、认同你就感到失落，认为人生失败。相反，你应该为自己拥有宁静的独处时光而感到欣喜，并与孤独为伴，去发现更好的自己。当你能够支配的时间变多了，便能够用孤独成就自己，达到生命的饱满。余秋雨曾经说过，在人际交往上，经常减肥排毒，才能够轻轻松松地走以后的路。人到中年，压根儿不需要太多的朋友，躲人，不是孤僻冷漠，而是清醒的取舍，更是向内扎根的智慧。离人群远一点，离自己就近一些。当你的社交圈变小了，世界安静了，你便能够听见自己的声音。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北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寻着我的目光，斑驳的画框框，真的画有点泛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穿过那无人的小巷，在一片白

我胸膛，这城市花灯初上，拉着身影仿佛在流浪，人迹寥寥的广场找不到想去的方向，回忆里消失的过往，默片般不停的播放，忧怀的姑娘的目光，偷着抹不去的忧伤，是否爱人天各一

0: 香，百花树林旁的村庄，自然姑娘在梳妆，油画姑娘，请你也别再悲伤，也许幸福就在不远地方。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1: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去的雁呢，披覆着黄昏，它已经飞了太远。它何时疲惫，它何时翻江，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项目建议书获批，新建文山至靖西铁路正式从规划图迈向施工图；徐少川率队到田东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王永超到靖西市调研时强调，立足沿边禀赋抢抓战略机遇，奋力打造边境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王永超率队前往靖西市某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奋进十五五，启航新百色。
0: 百色融媒记者黄显彪、通讯员吴秀松、黄海棠报道。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新建文山至靖西铁路项目建议书，这一重磅消息发布，标志着这条全长281.2公里、匡算总投资321.58亿元的铁路大动脉正式从规划图迈向施工图。作为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和“十五五”规划的重点建设项目，文靖铁路不仅将结束那坡县不通铁路的历史，更将把云南文山与广西靖西紧紧相连，为百色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文靖铁路线路西起在建的文蒙铁路文山站，向东串联燕山、广南富宁，跨入广西后经那坡止于靖西站，线路为一级电气化铁路，客货共线，设计时速160公里。对于百色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条铁路，更是城市地位的升级器。当前百色对外连通云南，主要依托南昆铁路、南昆客专两条铁路。文靖铁路建成后，将新增第三条滇桂互联互通铁路干线，串联西部延边铁路环线，向西形成靖西那坡文山蒙自玉溪昆明铁路通道，顺畅衔接滇东南、滇西片区；向东依托田径铁路衔接南昆铁路，直达南宁北部湾港区；远期串联云贵延边铁路靖西至防城港段，打通延边直达出海通道，实现滇桂边境与北部湾沿海高效连通。文靖铁路将与现有的南昆铁路、南昆客专共同构成百色一主两翼、延边贯通的铁路骨架。届时，百色将真正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上城东起西、连南接北的重要集散联运枢纽。文靖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和

这条延边铁路从云南腾冲侯桥至广西防城港，构建起中国面向东盟的又一条国际大通道，是中国东盟产业链深度融合的关键支点。 这条铁路直接串联百色靖西市纳坡县等边境地区，为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提供了关键的硬联通基础设施，使百色能够更深入地融入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通过这条铁路，滇东南文山、燕山、广南阜宁与百色靖西纳坡可实现铁路直达互通，无需绕行百色主城区中转， 有效缩短边境线域互达路程，沿线的铝土矿、林木、特色农产品以及跨境进出口大宗货物将通过这条铁路实现高效分流。这不仅有效缓解了南昆铁路百色至昆明段的货运压力，更让百色成为西南货物出海的重要中转节点，让百色制造与西南特产能更快地走向世界。 百色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山至靖西铁路项目建设，去年六月成立了文山至靖西铁路项目工作专班，统筹推进项目有关工作。目前文靖铁路项目前期工作正有序推进，百色市发改部门积极申报，将文靖铁路纳入自治区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和国家西部陆海新通道重点项目建设清单。 自然资源部门加快推进用地预审与选址手续办理，沿线县市区积极配合开展项目各项前期工作。百色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强化向上汇报沟通，深化横向协同联动，依托工作专班办公室统筹协调职能，定期组织专题调度，梳理研判卡点问题，压实各方责任，确保项目建设按目标时序节点 有序推进。田东融媒记者玉长熙报道，近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率队到田东县，深入建筑施工工地、烟花爆竹仓库及化工企业一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市政协主席石国怀陪同检查。当天，徐少川一行先后到田东县泽良越南府二期、田东县越城恩龙府项目施工工地、 田东县土产日杂果品公司烟花爆竹批发仓库、广西田东仅剩化工有限公司等地，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烟花爆竹仓库防火防爆防雷设施运行状况，并认真查阅烟花爆竹进出库台账和日常巡检记录，详细了解项目施工现场安全防护、隐患排查责任落实、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管控、设备运行监测 及应急处置能力建设等情况。徐少川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 紧盯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 7月28号，市长王永超深入靖西市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 立足延边禀赋，强抓战略机遇，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打造广西边境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王永超首先来到越区口岸，实地查看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及通关运营情况。他要求要加快口岸提质升级，完善配套功能，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为百色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坚实支撑。随后，王永超前往广西信发旅店有限公司，详细了解氧化铝母业提取高纯金属加示范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并召开企业座谈会，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现场协调解决企业有关困难和问题。王永超指出，

新，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产品向高端新材料升级，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为全市经济稳增长做出更大贡献。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全力为企业纾困解难，助力企业做大做强，提质增效。在靖西市召开的工作座谈会上，王永超听取了今年靖西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指出，靖西发展基础好，潜力大，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明确发展定位，在延边开放枢纽、桂西南吕蒙新材料基地、边关特色文旅康养区、边境现代农业示范区等方面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奋力打造广西边境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王永超强调，要坚持开放引领，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积极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推进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工业强势，立足靖西铝锰资源产业基础，大力发展铝精深加工、锰基新材料产业，推进铝锰产业补链、强链、延链，推动资源优势向边境产业发展盛世转化。要坚持文旅赋能，加强资源保护与高水平开发，打造边关特色文旅品牌。要坚持兴边富民，大力发展边境现代农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有效遏制人口外流趋势，切实守好祖国南大门。王永超要求，要持续建强领导班子，强化党建引领，打造过硬的边关党建品牌，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细化经济指标调度，强化运行分析，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历史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坚决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调研。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在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7月2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超率队前往驻靖西市某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慰问期间，王永超实地参观了部队的营区环境、训练场所，详细了解官兵们的日常训练、战备执勤及生活保障等情况。王永超对部队长期以来扎根边防、无私奉献，为百色市国防建设、抢险救灾以及维护地方社会稳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多年来广大驻百官兵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无论是在保家卫国的一线，还是在支援各项极难险重任务中，都展现出了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赢得了全市人民的广泛赞誉，树立起了人民军队爱民为民、铁血担当的光辉形象。王永超表示，百色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部队建设，用心用情解决好官兵的后顾之忧，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他希望部队官兵继续发扬百色起义的优良传统，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不断提高履行使命任务的能力，为国防事业和百色地方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部队官兵对百色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并表示全体官兵将坚决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在抓好备战训练的同时，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积极参与和支持地方建设，为推动百色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谱写共筑中国梦、强军梦的壮丽篇章。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慰问活动。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易武强报道。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受市委书记黄汝生委托，市委副书记蒙启鹏率队到驻百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与部队官兵畅叙军民鱼水情，共谱双拥新篇章。在驻田阳某部，
蒙启鹏同部队官兵亲切握手，向大家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通过观看宣传片和座谈交流，蒙启鹏详细了解部队光荣历史和建设发展情况，对部队在国防建设和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高度赞扬。蒙启鹏表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他勉励广大驻百部队官兵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决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强化理论学习，深化政治整训，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要牢记初心使命，忠诚履行职责，进一步强化练兵备战，锤炼过硬本领，努力锻造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精兵劲旅，在维护国家安全、服务地方发展中展现更大担当，创造更好业绩，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新贡献。百色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部队发展，全心全意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努力为部队更好地履行使命任务创造良好条件，持续深化新时代双拥共建，不断巩固和发展坚如磐石、雨水情深的军政军民团结局面。那波荣媒记者倪文志报道。7月28号，副市长徐迪克到那波县调研口岸建设和边境小城镇规划工作时要求，要立足强边固防和保障民生，坚持规划谋划全、项目包装实、行动落实快，高标准推进平孟口岸和边境小城镇建设，赋能边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期荣媒记者方言报道，近日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特聘教授专家、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丁斌到晋西市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宣讲活动。报告会上，丁斌紧扣新时代党建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发展脉络、理论渊源、核心要义与实践伟力，从作风建设、思想创新、队伍培育、政风反腐、示范引领等方面进行深入阐述，让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夯实了理论根基，提升政治素养与履职能力。大家认为宣讲报告站位高远、阐释透彻、案例详实，精准点明了党建工作提质增效的实践抓手，指导性、操作性极强，为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深化理论学习、明晰工作方向提供了有力指导。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晋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晋西新篇章。百色荣媒记者李琛、通讯员黄坤报道。7月28号，我市召开2026年度职称工作会议，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重要论述，落实国家自治区职称制度改革部署，总结2025年全市职称工作成效，梳理现存短板，部署全年重点任务。会议提出，持续破除人才评价四维，推进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互通，稳妥承接工程系列副高级职称自主评审权限，健全以创新能力、实际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坚持放管结合，优化评审服务，营造风清气正评审环境，建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为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白广消息，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下，百色市小微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坚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准公共定位，主动融入创建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工作大局，推动普惠金融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该公司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发生额达13.04亿元，完成年度任务的65.20%，服务客户1504户，完成年度任务的125.33%，资本金放大倍数达11.23倍，担保责任余额放大3.29倍，财政资金杠杆效应凸显。下面请听白广简讯。
盛夏时节稻浪藏金，连日来西林县各乡镇种植的1.06万亩早稻陆续开

0: 开镰收割。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投入机械化设备助农抢收，全力以赴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守牢县域粮食安全底线。为精准破解暑期看护难题，右江区由组织部牵头抓总统筹调度，联动教育工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等职能部门，整合辖区教育资源、志愿力量、阵地资源，在各小区、小区党群服务中心常态化开设暑期公益课堂，把优质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以红色阵地点亮青少年多彩暑期。连日来，乐业县罗沙乡罗瓦村新种植的80万亩万寿菊迎来盛花期，连片盛开的万寿菊错落铺展在广袤的田野间，花农们忙碌在田间挑选采摘成熟的花朵，构成了一幅产业兴旺、景致优美的乡村画卷。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项目建议书获批，新建文山至晋西铁路正式从规划图迈向施工图。徐少川率队到田东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王永超到晋西市调研时强调，立足沿边禀赋抢抓战略机遇，奋力打造边境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81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王永超率队前往晋西市某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部队官兵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2: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

0: 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

0: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4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 菜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0: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7: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托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9: 1代2，2代3，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6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0: 弄瓶子型儿，
11: 哎，这全是是吧？
12: 这边吧。
6: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3: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一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讲课不懂呢，你就可以问。
6: 东四6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4季有景、3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4: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6: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5: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2: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 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 3.2

0: 2.2 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 1.66 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护士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零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2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2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1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这是海浪的声音。

0: 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北京时间7:00。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研究调度人工智能工作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打造人工智能集成高地、应用高地、创新高地。韦涛出席并讲话。
2: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闭幕，决定任命黄汝生为自治区副主席，表决通过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陈刚主持并讲话。
3: 孙大伟到南宁督导检查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工作时强调，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7月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调度人工智能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我区人工智能发展取得的成绩。会议指出，去年以来，我区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坚持站位大局，自觉站在天安门城楼思考谋划广西工作，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坚持因地制宜，发挥广西比较优势，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坚持错位发展，有所为有所不为，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着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取得积极进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决策部署，坚持好运用好人工智能发展经验，持续巩固拓展人工智能发展成果。要大力打造人工智能集成高地，充分发挥广西集成独特优势，加强跨领域、跨专业、跨维度集成，大力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高地，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面向东盟的农业、医疗、教育、金融等领域落地应用，大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高地。

0: 抓人工智能技术窗口期，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会议强调，要把人工智能安全问题推向实操层面，积极构建人工智能跨境伦理安全治理体系，要突出人工智能当主角，企业为主体，精心组织安排第23届东博会峰会人工智能相关内容，要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合作的顶层设计，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认真办好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要以 U 型隐私讯推技术框架为依托，围绕这一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创新社区、产业联盟和邀请赛。自治区人工智能工作专班要加强工作统筹调度，强化各部门担当落实，努力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一盘棋工作格局，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徐永克、卢新宁、崔国华、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相关部门负责人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3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闭幕会并讲话。常委会组成人员53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决定任命黄汝生为自治区副主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批准了北海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关于修改贺州市立法条例的决定、崇左市养犬管理规定、关于废止金秀瑶族自治县森林资源管理条例、金秀瑶族自治县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决定、三江侗族自治县城阳八寨景区条例。会议还批准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表决通过了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第5、10、12、14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其他人事任免事项。会议对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任白松涛、生态环境厅厅长陈亮、自治区高院副院长梁月奎的履职情况进行了测评。在完成会议各项议程后，陈刚强调，全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做好人大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届时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人大工作的思路，推动工作落实的举措。要扛牢责任担当，立足人大职能，依托代表联络站等履职平台，有序开展防汛救灾等领域立法调研论证，组织各级人大代表下沉受灾地区，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在助力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中更好发挥人大作用。要主动服务中心大局，科学谋划下半年各项履职安排，聚焦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把准人大工作定位和特点，按照人大常委会1要点3计划统筹安排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鼓足干劲，乘势而上，以人大履职实效助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海龙、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正根、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后，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
0: 下面播送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2026年7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黄汝生为自治区副主席。
1: 下面播送黄汝生同志简历。黄汝生，男，汉族，1969年2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党组成员、百色市委书记、广西百色干部学院第1副院长兼。
0: 下面播送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

0: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一、任命蓝振军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陆宁为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奇峰为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林金文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梁奇峰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甘成会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陆宁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卢万兵的自治区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职务。
1: 二、决定任命韩流为自治区教育厅厅长，龙庆华为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决定免去韩流的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厅长职务，严秉辰的自治区教育厅厅长职务，杨陆峰的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职务。
0: 三、任命刘志和为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1: 四、任命韦峰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李岩女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周曼女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刘强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刘维维为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刘志红女为柳州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免去韦峰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职务，李娜女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韦志勇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职务，易凤英女的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第一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秦春红的柳州铁路运输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0: 五、任命李金丽女、潘荣英女为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林经纬为自治区桂城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免去戴丽萍女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铁路运输分院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陈自印的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南宁铁路运输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李金丽女的自治区毛桥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赵文斌的自治区鹿寨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周庆川的自治区青城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潘荣英女的自治区桂城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7月30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以四部两职方式到南宁市督导检查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工作，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孙大伟先后来到江南区吴墟镇纳德村纳沈坡进村道路边坡坍塌点、三塘镇同仁村纳远坡地质灾害隐患点、梁庆区大沙田街道秀林社区大岭角崩塌地质灾害点，以及青山路22号北侧山体坡面泥石流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现场，核查风险隐患特征变化、标识标牌、监测设备运行、治理工程验收等关键内容，督导地质灾害隐患排查、灾害防范应对、群策群防体系措施和责任落实情况，督促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工作。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地质灾害防御形势严峻复杂。孙大伟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

0: 国务院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要求，深入践行四个宁可重要理念，深刻认识当前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紧迫性、严峻性，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有力有效落实各项防灾措施，推动解决隐患问题，坚决防范群死群伤事故。孙大伟强调，要全面摸清地质灾害隐患底数，抓好隐患分类处置，严格执行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机制，主动防灾避险。要进一步压实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生产经营单位防灾主体责任，把握防治关键环节，织密风险防控网络，加快治理工程验收，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共同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广西台消息，7月29号，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七次全体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听取工作汇报，研究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敬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政法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树牢底线思维，增强处突能力，积极参与灾后重建、秩序维护等工作。要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有关会议和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严打各类违法犯罪，推动高效能治理，做好全年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扎实提升涉重金属污染案件查办质效，以案促件，以点带面，持续深化问题整改。要站稳人民立场，坚守法律底线，依法公正评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政法积案整治。要聚焦重点攻坚，强化协同联动，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实质化解。要依法依规开展法官、检察官惩戒工作，夯实主体责任，提升惩戒质效，助推队伍建设。黄海龙、杨正根参加会议。
0: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3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2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议题审议情况的报告，决定将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草案等立法项目，关于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的决议草案，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部分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等，提请常委会会议表决。会议决定将关于全区金融工作情况、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区预算执行情况、2025年度全区政府债务管理情况、检查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等，转自治区政府研究处理。将关于全区检察机关未成年人检查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等，转自治区检察院研究处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29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会在广西人民会堂召开。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汤建伟、陆地敏、陈桂娥、廖玉英，自治区人大代表王凤玲、韦兰、韦正辉、韦小兰、邱允文、李海波、杨进、杨永成、吴东茂、陈杰、林海晓、罗昭菊、钟英、黄玲、黄斌、梁红，围绕修改完善自治区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以及做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要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代表法以及自治区实施代表法办法，进一步增强代表意识，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指导行动推进工作，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强化法治观念，做到依法履职。要进一步展现代表作为，履行好 代表职责，在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法治广西建设等重要工作中更加担当作为，要进一步树好代表形象，以更高标准锤炼自身，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新闻发布。
0: 7月29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奋进155，奋力开创广西退役军人工作新局面”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退役军人工作有关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实习生钟玲仪的报道。
1: 十四五期间，广西退役军人工作体制机制逐步健全，共建成1.78万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成立86个拥军社会组织，出台一系列学历教育、技能培训、就业支持、创业帮扶等全链条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共组织9.68万人次参加培训。全区退役军人市场经营主体数量已突破13万家，组建3000多支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并充分发挥作用。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新闻发言人王佑林：
3: 提高部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年均增长率达7.7%，制作发放优待证80万余张，交通、文旅等优待场景持续拓展。
1: 今年广西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和就业服务。上半年举办了171场就业服务活动，提供了近14万个就业岗位选择。同时，在今年的基层换届中，有9600多位退伍军人进入村社区两委。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处长景海军：
4: 在创业方面，我们建成了全国首个退役军人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为全区13.3万家军创主体提供资产交易、投融资、技术转化等服务，还成立了广西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会，组建导师团，开展一对一辅导。
1: 优抚医院承担着特殊使命，既要服务好优抚对象，也面向社会提供医疗服务。十四五期间，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积极争取中央和自治区资金支持，新建成第二荣军优抚医院康复治疗大楼和贵港市优抚医院，目前已投入运营。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优抚和拥军支前处处长莫涛：
5: 我们注重优抚医院的提档升级，全区6家优抚医院中有玉林、河池、崇左3家优抚医院成功创建3级医院，整体服务效能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下一步15期间，我们还将规划体制改造3个优抚医院项目，力争交出更亮眼的答卷。
1: 广西台消息，近期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洪涝灾害造成大量群众家中家电泡水受潮损毁，日常起居受到严重影响。7月29号，记者从自治区商务厅了解到，该厅联动各大家电品牌本土卖场，推出一揽子灾后家电帮扶举措，并结合2026年广西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政策，为受灾群众送上维修换新双重实惠。灾情发生后，各大电器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抽调专人组建抢险队伍赶赴受灾现场，同步上线受损家电免费检修服务。辖区近百家家电售后网点联合开展灾后公益免费维修专项行动，由企业专业工程师组成志愿团队，为受灾住户的净水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视等电器免费排查漏电、短路等安全隐患，处理简易故障，并普及净水家电安全使用知识。截至目前，已累计为超1000户受灾家庭完成免费家电检修服务。对于损毁严重无法修复的家电，参与活动的家电企业同步推出受灾群众专属换新优惠，部分品牌还提供免费上门拆旧、免运费安装、延长半年保修等专属服务，减轻受灾群众更换家电的经济负担。同时，结合2026年广西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全区消费者均可享受实实在在的补贴优惠。
0: 广西台消息，记者日前从贵港市水利局了解到，该市对274座水库开展全覆盖检查，其中7座存在较大隐患的水库已应急处置，安全状况总体可控。贵港共有274座水库，其中大型4座、中型17座、小型253座，总库容16.9亿立方米， 近日，该市水利局联合自治区水利厅及水利技术单位组建8个工作组。

0: 重点检查大坝、溢洪道、放水设施等关键工程部位，建立一库一单隐患台账，并对汛期值班值守、安全责任制落实、极端天气应对等情况进行核查，发现问题以一线一单形式反馈属地，厉行厉改。排查完成后，该市迅速开展靶向整治，对所有水库实行分级风险管控，高风险水库专题研判，备足抢险物料，开展溢洪道专项治理，清除阻洪障碍物，完善超标准洪水应急处置方案，组织防汛培训，加快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和灾后恢复重建。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7月29号，自治区民政厅召开银发智享 AI 赋能旅居康养服务创新大赛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本次大赛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可落地创新解决方案，搭建资源对接、产业孵化的合作交流平台，推动 AI 技术与旅居康养服务深度融合。即日起，大赛开放官方报名系统，至9月2号截止，拟面向全国征集参赛队伍。本次大赛设置 AI 赋能旅居康养服务和 AI 赋能旅居康养监管两大赛道，分别从服务端和监管端发力，覆盖居家、社区、机构、老年消费、边境等养老服务多元场景，力求全方位赋能旅居康养。赛后将依托自治区 AI 加养老大脑平台，让方案持续推广落地，实现赛事科创成果长效复用。同时，大赛支持潜力项目申报人工智能产业基金，培育旅居康养产业生态圈，推动政府康养企业、科研团队、投资机构对接合作，促进赛事创新成果互通共享、落地转化。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珍爱生命，严防溺水。广西出台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构建多方协同防溺水长效体系。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陆倩，主播茉莉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10分。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7: 地震发生不惊慌，
8: 防震知识帮你忙。
9: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7: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8: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9: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7: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9: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8: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9: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7: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8: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9: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7: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8: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

0: 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